0: 伤人的话去说。
1: 哇，哎，最
0: 哎
1: 近真的我们四
0: 呦，
1: 群的小伙伴唱的一个比一个
0: 真
1: 好，
0: 好听啊，真好
1: 太
0: 听，
1: 好听
0: 太好听
1: 了。
0: 了。各位想进群的话，后台回复加群就可以啊。我们继续给大家拖进群。大家如果想一展歌喉，因为我觉得青岛唱歌好听的朋友
1: 太多
0: 太多太多了啊。各位有兴趣也可以加进来，咱一块唱。早上起来起不来没关系，你可以呢在头一天晚上，你先发到群里面，然后
1: 我真的好喜欢就我们群里唱歌的小伙伴。
0: 对，我看到之后我会都给大家放啊，各位放心啊，无论你清唱还是发链接都没问题，都没问题啊。好嘞，稍后回来之后我们继续我们的游戏时间了，今天有兴趣也可以稍后拨打热线参与其中，很简单啊。回来之后继续，稍后见。
2: 你的味道 ，Your interest，
3: 你的内心
2: ，Your heart。
3: Yourself,
2: radio,
3: your sound,
2: your love,
3: your life.
2: FM 92.1 belong to you.

0: 无论生活还是游戏，每个人都是头号玩家。
1: 嗨，新岛，嗨，早高峰 ，Here we go！
0: 让我们一起做这个城市的头号玩家。
2: 各位早上好，欢迎回来，继续我们的游戏时间，我是大田。
3: 嗨，各位，我是你的车厢女友维 C。
2: 继续游戏时间啊，先跟大家说一下我们今天游戏玩什么内容。今天很简单，叫做歌曲接龙。
3: 没错，
2: 已经周四了，各位还有两天的时间，还没打的朋友抓紧时间打。一人一
3: 给各位
2: 一人一周只能一次啊。
3: 是的，放一首歌，然后各位呢往后接就可以了。
2: 对，
3: 很简单。
2: 我们今天的歌单都是80、90后的经典歌曲。很简单，因为接歌词嘛，找一些新的，大家肯定都不会接。
3: 对，
2: 是吧？你肯定也接不上来。
3: 是的。
2: 是吧 ，baby， 我们的感情
3: 好
2: 像
3: 跳
2: 楼机。
3: 这是新的吗？
2: 下一句，
3: 什么？baby， 我们的感情好像跳楼机，什么突然升空，突然又落地。
2: 哎，你接成这样也大概可以啊，80%左右。接上来就 OK， 你不用100%全对，因为这次让你接的是一句嘛，你不用全对。
3: 最近火的不是那个周璇吗？
2: 周璇怎么唱来着？
3: 不会，
2: 但我是一个 hot maker， 让让让，周旋着，我写着，哎啥，我也就会这点儿，前面是不会、啊。来吧，我们马上开始啊。先看一下海洋方面的信息情况。
3: 是的，自然资源部北海区海洋预报台温馨提示各位，预计9月10号今天青岛的近海浪高呢是1.3米，水温是26.2摄氏度，高潮时是凌晨的3:53和下午的15:42，低潮时是上午的10:26和夜间的22:43。更多的海洋信息，大家可以关注北海预报减灾中心的公众号进行查询。
4: 88990921，
5: 电话接通啦。
2: 一号线黄美女，你好，
3: 你好，
6: 哎，你好，主持人，
2: 早上好，
3: 早上好，
6: 大家好，
2: 有信心吗，黄美女？
3: 歌曲接龙
2: 是第
6: 一，没有什么信心，
3: 有信心，
2: 试一试啊，来，准备好了吗？
6: 嗯，
2: 来，加油，听好啊。

0: 只有让你
1: 怎么着？
2: 拥有爱情，我才安心。
0: 没错，
2: 谢谢。
1: 一字不差，
0: 一字不差，非常准确。
1: 恭喜啊！知道怎么领吗？
2: 知道。
1: 哎，好嘞，记得去领啊！再见，
0: 拜
1: 拜。很兴奋，
0: 对，
1: 我就喜欢这样的，
0: 我也喜欢这样的。
1: 拿了钱一点都不兴奋，
0: 早晨就得有这种冲劲儿，这种兴奋劲儿，
1: 开心，
0: 开心。
1: 哎呀，
0: 上班我就快乐。
1: 我
0: 你上班不快乐吗？
1: 我还行。我还行。来，三号线李先生你好啊。
0: 你好
3: 啊，早上好主持人。
0: 早上好李先生。
1: 有信心吗？
3: 有点吧，
0: 有
1: 点啊。没问题。来，
0: 低调了，谦虚了。
1: 准备好啊。来，准备好，加油。

0: 是骗人的。
1: 下一句，
2: 我不可能是你的王子。
3: 太棒了，嘎吱嘎吱。
4: 为什么不可能？
1: 你快闭嘴吧，
2: 因为光良不可能。
4: 为什么不可能是我的王子？
1: 光良不可能，不代表别人不可能。
4: 有道理。
1: 可以啊，恭喜你获得。

0: 红包记得去领啊，再见，
1: 拜
0: 拜。
2: 也许你不会懂，从你说爱我以后，
1: 我的天空
2: 星星都亮了。哎，你怎么还越唱越低呢？
1: 还真是，
2: 这不应该是个升 K 吗？你怎么越唱越低呢？
1: 他怎么升上去呢？
2: 就是慢慢的嘛，星星都亮了。
1: 我感觉我好像升不上去。
2: 好嘞，好嘞，好嘞，来，七七七，你好，
1: 你好。
3: 喂，你好。
2: 哎，
1: 你好，七七七七七七七。
3: 早上好，早上好。
2: 有信心吗？
3: 没什么信心，
2: 试一试。
1: 哎呀，大家每个人打进来
2: 都这么说，
1: 每个人都拿红包。
2: 你放心，给大家找的歌全是大家的叫什么童年记忆。
1: 大家不用就是那个，
2: 别担心
1: 啊，别担心啊，
2: 来加油，挺好啊。
1: 认定你就是答案。嗨，太简单了。

0: 继续下一句。
1: 爱上爱上你我不撤退，
2: 太棒了，咯叽咯叽。
3: 我也是这么想的、
0: 啊、对对对对对对，
3: 我唱的比我会比他多一点、嗯、爱上你我不撤退耶耶你得把后面那个声调给唱出来、
0: 啊、恭喜你获得红包，记得去领啊，再见，拜
3: 拜。
0: 我跟你说他上的不撤退没有耶耶，是哦
3: 是耶耶
0: 你
3: 撤退，我跟你说的是耶耶，
0: 是黑，
3: 我不可能，你再来一遍，他明明是耶耶，
0: 是黑，哎呀，哎，等会儿，
3: 他明明是耶耶。
4: 爱上你我不撤退，
3: 你看，耶，
0: 黑，年纪轻轻的耳朵还不好了，
3: 我说耶，他就是耶
0: 啊，行，指鹿为马。哦，现在可以这样子啊！哦，行，好嘞，好嘞，大家学会了吗？啊，你接完之后，我这歌就这么唱。
3: 只要你有自信
0: 啊！我怎么知道你怎么唱？我在在
3: 我
0: 这儿，
3: 在我这儿，他就怎么
0: 唱，这歌就这么唱、嗯、啊！来，下一位啊，三号线刘美女，你好，
3: 你好，刘美女，
5: 你好，
0: 哎，早上好，
3: 早上好，早上好，
0: 有信心，有信心吗？
5: 有
0: 有，哎呦，太好了啊！对，就要这种自信啊！来，准备好，加油啊！

0: 下一句。
1: 为了爱情，
0: 不对，
2: 刚才已经为了爱情了。
0: 对，这是下一段。
2: 现在不为爱情了。
0: 啊、嗯，他是怎么着了呢？嗯，
1: 我光记得我也背叛了所有。
2: 你没背叛所有啊？你想想，你没背叛所有。
0: 这一段应该是难过了。
2: 哎，对。
0: 哎，怎么着了呢？
1: 别再我不记得了，
0: 别再问我难过时候怎么过，或许我会好好的活，或许会消失无踪。
2: 你在乎什么？
0: 太高了。好嘞，感谢参与啊，再见，拜拜，
2: 拜拜。
0: 在乎什么？我在乎我们的视黄城好用。
2: 我在乎我的小脸蛋一定要蓬蓬弹弹、
0: 哎。我跟大家讲啊，真的是这个抗衰紧致这个事儿、嗯，不是说一定要是多大年纪之后才要去做的。
2: 可能大家就是有的女生朋友们会觉得35岁左右嘛，然后开始
0: 不要、
2: 补一点那种，
0: 不要太晚了啊、
2: 就是。对，那个时候就有点晚了。其实呢，在我们27、8岁，然后30岁左右，真的可以慢慢的开始加一些成分了。
0: 是的，
2: 比如说呢 ，A 醇大家应该也都知道啊、嗯，是这个抗衰界的王者。普通的 A 醇呢，可能刺激比较大一些，需要建立一些耐受，包括呢，你用完之后皮肤可能会泛红脱皮。但是今天呢，帮各位推荐这款视黄醇的刺泡呢，它是加了一个核心成分，是第三代的 HPR， 这个呢特别厉害，它比 A 醇的级别要更高一些，并且更稳定，你也不会呢去用一个非常长期的时间去建立耐受，短短的几天就 OK 了。一般情况下呢，大家都会去选择它，并且我们这次呢做的是一个小刺泡，就你用一次打开嘣一下就用一次之后直接扔掉就可以了，非常的干净，并且这次呢成分特别特别的好。大家应该也知道智妍士这个品牌本身呢，它就是做这种玻尿酸啊这种叫什么成分很厉害的这个集团，我们呢帮他们把他们家的王牌产品给拿过来了，给大家一个非常非常合适的价格，259块钱，到手是两盒，再送给大家3支视黄醇的刺泡，3支超分子精华和3个 PDIN 的抗老小面霜。大家如果说想要试一试，或者是你以前的用完了想要补货的话，今天的机制呢是非常不错的。关注老山921的微信公众号，后台呢直接回复抗皱2个字就可以了。这个真的是女生朋友们，只要您想要就是给自己平时的日常护肤上加一个码，就是您平时不管是用什么水乳，这次呢再加一个这种精华刺泡都没有任何问题，不会打架，只会让你的皮肤越来越好。
0: 对，就是它是一个1+1=2的一个过程。
2: 是的，
0: 而且关键价格合适，259块钱两盒是多少支呢？朋友们，您大概了解60支，
2: 嗯，
0: 能用多长时间呢？一天用一支，能用2个多月。
2: 对，
0: 如果您稍微咱说实话啊，这个
2: 咱不用每天都用，
0: 我刚想说一天用2支，
2: 不用，这个真不用每天都用。大家如果说刚开始用的话，最好是建立一个耐受，就2天用1支都没有问题。
0: 但其实这个耐受其实不太用建立，就是它本身就已经非常温和了。但是不一定哈，万一你皮肤特别敏感的话，你建立一下，大概2天1支，还能用很长时间，而且再又送了一些呢，是吧？所以有兴趣回复抗皱就可以了啊。
3: 88990921
4: 电话接通啦。
0: 西瓜超甜，你好，
2: 你好。
1: 你好，大家维 C，、哎、
0: 早
1: 上
0: 好，
2: 早上好，西瓜超甜。这个夏天有吃西瓜吗？
1: 我不大爱吃西瓜，是我儿子爱吃西瓜。
0: 哦，行，来，那你准备好了吗？
1: 我一开始前几首歌就感觉是我的舒适区，啊，上一首歌就感觉舒适区
0: 还是小了点。等会儿，上一首歌
2: 太多的什么东西
0: 来着？那不是你舒适区啊？
1: 不是了，就是歌词有点混。
0: 行，
2: 那咱们看看这个舒不舒适。
0: 那看看你这个是不是你舒适区啊？因为我也不确定哈，这个事儿哈，都是随机的。来，加油啊！

0: 下一句。
1: 想带你一起流浪，
2: 沐浴阳光，去完成温暖的想象。
3: 谁唱这歌都得夹，大铁唱都得夹。
0: 下一句什么时候？
1: 想
3: 不想不想不想？
0: 完了完了！我给你提示一第一个字，喜。
1: 喜
0: 喜
3: 两个字，喜欢
0: 啊，
1: 喜欢你，喜欢你，可爱是否？
3: 不
1: 喜欢你，
0: 完了，
1: 什么可爱模样？
3: 对，
1: 温暖是否？
3: 不是，
1: 喜欢你。
0: 搞笑时候喜欢你任性时候可爱模样，
3: 好像
0: 是一石头下的阳光。再见啊，
3: 拜拜。
0: 你就是我心中的棉花糖，甜蜜的。你看平常说话是这样的，唱这歌也得夹。
3: 是谁唱这歌都得夹。
0: 你就是我心，哎呀不行了，
3: 谁唱都得夹，
0: 唱不了的玩意儿。来下一位，六十二群的 Cheers， 你好。
3: 你好，
4: 早上好，大田大葱。
3: 哎，早上好。
0: 早上好，有信心吗？
4: 前面的都有信心。
0: 来吧，加油啊。

0: 里。
1: 下一句，
2: 他在荒漠里怎么了呢？
1: 什么？
3: 飘去，写下永远的回忆，飘去飘风的笔记。对对对，
1: 啊，是这个。
0: 太棒了！
2: 怎么开始朗诵了呢？这让流浪
3: 的
2: 足迹在荒漠里写下永久的回忆。
1: 你听过这歌吗？
2: 我听过。
1: 我说实话啊，你听过哈？嗯，追梦人啊。好了，可以，恭喜你获得红包，记得去领啊。再见，
2: 拜
1: 拜。但是我怎么记得这个副歌是哪一个？是这么唱的吗？
2: 是这么唱的。
1: 哦，
2: 就大家可能就是印象中好像
1: 有点懵，你知道吧？跟我印象当中出入好像有点不太一样啊。嗯，可以啊，恭喜！来下一位朋友，我们继续啊。景坚，你好，景坚，
2: 你好，
4: 早上好啊，大天飞飞，
1: 早上
2: 好，好久不见，景坚，
4: 好久不见，就是有点忙
1: ，忙什么呢？最近
4: 忙工作，
1: 忙工作，哎呦，工作这么忙，真的是换一个，
2: 换个不忙的，
1: 来。准备好啊，加油，听好这一首歌啊。

0: 碎，
1: 是你永远不曾过的体会。
0: 继续，
2: 太棒了，咯吱咯吱，
3: 继续
0: 继续。
1: 后面不会
4: 为你付出那种伤心你永远不了解。
0: 姐姐唱歌也很好听、
3: 可以，恭喜，
0: 下次在群里一定要多唱。
3: 是的啊，恭喜获得红包，记得去领啊，再见，
0: 拜
3: 拜。来夸夸群，巴尔特你好。
0: 你好，
5: 你好，大天VC、
0: 早上好。
3: 有信心，有信心吗？
5: 刚打进来，然后
3: 不知道是吧？唱班
5: 看天意吧，
3: 看天意
0: 啊，一切都是命运，一切都是天意。
3: 你一般听老歌多，听新歌多？
5: 听演唱会比较多，
3: 听演唱会比较多。
0: 最近听了谁的演唱会啊？
5: 许嵩的呀，就是、那个、
3: 许嵩
0: 的
3: 啊，可以啊。来，那咱来一首这个啊，很简单，加油啊。

0: 请收谢谢。
1: 寄出对
0: 什么？爱的明信片。
1: 对，寄出
2: 中间差了一点，
1: 就这俩字儿。
2: 对，
0: 我要
2: 我要送你日不落的想念，然后
0: 一点八下，那什么柔软吧，好像是。
1: 寄出代表爱的明信片，
2: 是的，
1: 就这个。
2: 我要送你日不落的爱恋，心牵着心把世界
1: 走
2: 遍。
1: 可以啊，恭喜啊，再见，拜拜，
2: 拜拜。
1: 你用拾音唱歌很好听，真的，你可以用一下你的拾音。
2: 拾音是哪个？
1: 拾音就是你刚才唱那个，我要送你日不落的，就这个。
2: 啊、这个是拾音啊。
1: 对啊，就这个音。
2: 我要送你日不落
1: 的，对，就这个声音。
2: 你这是拾音啊。这是拾音啊，我真不知道。
1: 你用这个声音唱非常，因为好多朋友他是用那个气声唱，你知道用气声唱呢，其实你唱都很累。
2: 嗯、
1: 你用你真实的声音唱歌，你会很轻松，唱得会非常好。
2: 哦、你确定这是拾音吗？
1: 上次青老师教的不对啊，怎么回事？这没教到啊？
2: 你确定这是拾音？我至今都不知道哪个是拾音。
1: 我感觉青老师今天这个点应该没起来，听不了咱节目，没事啊。
2: 老师肯定听不见，
1: 听不见，没事，来吧。
2: 老师说有你这个学生，真是他
1: 这
2: 一辈子，
1: 这是我的福分，
2: 最大的福分。
1: 好嘞，稍后回来之后我们继续啊。稍后继续我们的歌曲接龙，我们一会儿见啊。

清晨或者傍晚，城市有不同的模样，总有一种旋律陪你在打拼的路上。崂山921

0: 无论生活还是游戏，每个人都是头号玩家。
1: 嗨，青岛，嗨，早高峰 ，Here we go！
0: 让我们一起做这个城市的头号玩家。
2: 头号玩家，欢迎回来，各位早上好，我是大田。
3: 嗨，各位，我是你的车厢女友维 C。
2: 继续我们的游戏时间，今天游戏叫做歌曲接龙。
3: 嗯，
2: 很简单，给你放出一首歌曲之后，你来接后面的一句就可以了。
3: 是的，
2: 我们今天找的歌曲呢，都是80、90后的经典歌曲，都是大家的肌肉记忆啊，你小时候听的一些歌曲。如果你想打电话参与一下，品尝记歌词也不错的话，可以拨打热线88990921参与其中。很简单啊，都是一些经典歌曲了，80后90后听的一些歌。
3: 对，
2: 你像痴心绝对了，日不落了，你童话了，这多简单。
3: 淘汰了
2: 啊，淘汰、哎、你怎么把没放的歌说出来？
3: 淘汰了，淘汰了，淘汰了，
2: 你
3: 我就能看见那个淘汰。
2: 字体不都一样大小吗？别的看不见吗？就
3: 能
2: 看见。
3: 哦，行，欧若拉永远在身边，不
2: 得不爱。别说了，哎呀，你
3: 红玫瑰
2: 可以了，别念了，你怎么把歌单都念出来了呢？还念的歌一概不放啊！好嘞，我们开始啊，各位有兴趣可以打电话啊，加油！
4: 88990921，电话接通啦！
2: 一号线张美女，你好，张美女，
3: 你好，
5: 哎，你好，你好，
3: 哎、张美女好，
2: 早上好，有信心吗，张美女？
5: 没有，
2: 没有，
3: 没有，
2: 试试看啊，来，准备好，听好这一首歌，加油啊！
5: 嗯。

0: 下一句。
1: 你刚刚不唱的挺好的吗？
0: 二十一的光如此美妙，
2: 感恩照亮我们。
0: 不对，那是下一段，前一段是什么？
1: 二十一道光如此美妙。
0: 完了，完了。指引我们想要的未来，
1: 茉莉
0: 被
1: 极光
0: 奇幻的语言，赶快去找不思议的爱。再见，爱
1: 情刀光，拜拜。
3: 88990921
4: 电话接通啦。
0: 欧若拉不会的话，我也没有什么办法。
1: 欧若拉以前抄歌词儿，
0: 以前就不光抄歌词，以前是反复听啊，真的是啊，这个是没招啊。来，我们继续啊，各位有兴趣可以来试一下。咋回事啊？怎么忽然间拿不走钱了呢？
1: 咋回事啊？
0: 咋回事啊？忽然间啊，来三号线高美女，你好，
1: 你好，
5: 你好，主持人好，
1: 早
0: 上好，
1: 早上好，
0: 有信心吗，高美女？
5: 没太有，
0: 也没太有。
1: 欧若拉会吗？刚才
0: 啊。
5: 这个会，
0: 这个会哈、啊、哦，行。许嵩的歌平常听得多吗？
5: 还可以，
0: 还可以。行，来啊，准备好，加油啊！

0: 多深，
1: 我爱的人多想。
2: 不对
3: 不对
1: 啊，
3: 不对，
1: 你的城府有多深，
2: 嗯，
1: 我爱的人多想。
2: 没有人，
1: 我爱的有多想，是我太笨啊。
2: 我爱的有多怎么着了，是我太笨。
1: 我爱的有多蠢，是我太笨。
3: 对，
1: 太认真。
3: 我想和你过一生。
2: 是的啊，我本来还想给你找前面，如果没法回头，这样也没不，我怕那个有点太难了。
3: 对，这个有点太难了。
2: 对，那个太难了，所以给你找到城府啊。好嘞，可以，恭喜你获得红包，记得去领啊。再见，
3: 拜
2: 拜。我一看我找的位置，一听，嗯，我觉得这个位置肯定不会。
3: 嗯，得往后顺。
2: 得往后顺。嗯，所以稍微给大家往后顺了顺。
3: 是的。
2: 来吧，我们继续啊。一号线吴美女，你好，吴美女。
3: 你好。
1: 你好。早上好，主持人。
3: 早上
2: 好，
3: 美女，有信心吗？
2: 有信心吗？
1: 有信心。
2: 哎呦，
3: 信心
2: 很厉害啊！来，准备好，听好这一首歌啊，稍等，拖时间有点长，来，加油啊！
1: 嗯。

0: 滋养了大地，开出下一个花季。
1: 太棒了，嘎叽嘎叽！
2: 没错，
3: 风中你的泪滴，哎呦，你俩这别，你俩这调太高了。
2: 在回忆里，
3: 可以啊，恭喜你获得红包，记得去领啊！再见，
2: 拜
3: 拜
2: 拜。
3: 拜，让我们取名叫做珍惜。
2: 是的，
3: 哎，不光要珍惜，有时候呢，一些包括说除了珍惜我们应该有的状态之外，其实也要去更好的进行养护才可以。你比如说，有时候我们进行，比如说抗衰呀、抗皱啊、抗老，其实可能会在年纪稍微再偏大一点去做，对不对？但是其实应该把它往前推，
2: 对，
3: 时间往前移啊，因为包括说防晒也好，包括说我们今天推的这个视黄醇的这个 A 醇也好，其实都应该往前去做。一般来说，大家用 A 醇可能都会有一个耐受期，
2: 对，
3: 因为有的 A 醇它的刺激性太大了，对，确实是抗皱纹，但是呢，它的刺激性又对皮肤有点大。这件事呢，在此基础上是开发了一款全新的一款 A 醇的这种精华，而且用了他们全新技术之后呢，类似保护膜的同时呢，会保护你的肌肤不受这种 A 醇的冲击，但是又能够吸收到 A 醇的营养。
2: 是的，
3: 所以一般来说，只要你的皮肤不是那种特别特别敏感的，
2: 对，
3: 你就敏感到什么程度呢？你用一点点的这个防晒你都不行的这种，那用不了，其他都没问题。
2: 我们这个呢，它在市面上真的是非常的贵，因为大家都知道，其实越是这种就是上了等级的这种就是抗衰啊、抗皱啊这些东西，它越来越贵。但是我们这次呢，帮各位做到了一个非常非常合适的价格，259块钱到手两盒，还送给大家3支视黄醇刺泡，3支超分子精华和3支 PDRN 的小面霜。如果说各位呢平时啊用 A 醇比较多，现在呢真的可以试一下这个视黄醇的刺泡，它比 A 醇要更高级、更纯粹，并且更温和一些。A 醇可能要建立耐受，一次一次建立，对吧？我们这个呢稍微你用上两三次就没有什么问题了，并且呢全部都是植物的一些干细胞组织啊之类的进行组合，让你的皮肤呢保湿程度会更加的往上更上一层楼，
3: 再上一层楼，而且真的很好用，这一点是最关键的，关键价格便宜，同样配比的视黄醇的，比如说 A 醇这种，还不是叫我们这个名字啊，同样类比的这种精华，
2: 至少299，
3: 299拿不到啊，至少再往上一点，价格100到200块钱差不多能够买到。但是我们这样的就是类似于这种品质的这样的精华，其实已经给大家破价破的非常多了，200来块钱到手60支啊，朋友们，一盒是30支啊，到手60支啊，用2个月没有什么问题。
2: 是的，
3: 有兴趣后台直接回复2个字抗皱就可以了啊，
2: 特别适合我们就是脸上如果有那种表情纹、眼下纹的小伙伴可以试一试。
3: 不光女生啊，男生也可以买，也没有问题啊，有男生有时候光用这个大宝，有时候用点别的啊，用点别的，这个也不是特别贵啊，也可以用啊。后台回复抗皱就可以了。稍后来继续了，我们的歌曲接龙还是一样的，全部都是一些80后、90后的经典歌曲。考虑到可能有些人记歌词记得不是特别的顺溜，哎，对，所以呢，我们会给大家找一些大家小时候的肌肉记忆，就是你小时候肯定抄过歌词的。

0: 管家，
1: 嗨青岛，嗨早高峰， Here we go，
0: 让我们一起做这个城市的头号玩家。
2: 欢迎回来，最后一点时间了，各位想参与到我们的游戏当中，可以拨打热线88990921参与其中啊。最后这点时间相对来说还是好打一点的，
3: 是的，
2: 各位从来没有打过电话的朋友，包括说想要参与的朋友，在今天都可以参与，因为现在一人一周只能打一次，电话好打一点。那各位没有打过电话的朋友，包括一直听我们节目但是没有打过，从来没有参与过的朋友，
3: 对，
2: 都可以来试试看。而且你们参与呢是有一些特殊的这种
3: 小福利，
2: 小福利的，哎，这就跟你玩王者一样，上来之后呢，会有一个新手福利，哎，新手机制，
3: 新手机制，
2: 你怎么玩都赢啊，就那种机制，好久没有体验到了，真的，就相当于我现在下棋一样，哎呀，那真是抽啥啥不来，他就跟限制玩不一样，限制玩你要啥来啥，
3: 是、
2: 啊，不一样啊，各位有兴趣可以试试看啊，加油。
4: 88990921
5: 电话接通啦。
2: 自然好群王美女，你好，王美女，
3: 你好，
6: 大田 VC， 早上好，
3: 早上好，
2: 有信心吗？
6: 有，
2: 好嘞，来，准备好了吗？
6: 好了，
2: 来，加油，听好啊，稍等，我给你把这个歌投到一个位置啊，加油。

0: 指望。
1: 再见啊，拜拜
0: 拜拜。
1: 这首歌叫淘汰、嗯、完了这么完美女给淘汰了你说。
0: 哎呀这歌选的不对呀、
1: 啊、哎呀这歌不行啊放大家呀。
0: 下次不能再放这首歌了。
1: 放什么放晋级
0: 嗯
1: 哎呦那没
0: 放那个勇气、
1: 这个、哎呀行。三号线周美女你好。
0: 你好。
2: 你好主持人我是新人哦。
1: 哎、哦新人好来说你喜欢听谁你讲。你喜欢听谁你最喜欢的歌手是谁
2: 张信哲吧。
0: 张信哲。
1: 张信哲啊、嗯、那我就。
0: 哎张信哲的歌其实有点难度。
1: 真的吗
2: 郭火吧。
1: 对他唱起来有点难度。不是咱
0: 不点不接受点歌服务、啊。
1: 不是咱不接受点歌你知道吧就我们。就你不要太过分
0: 咱那个咱那个不接受点歌啊
1: 你点歌手就算了、嗯、你还有点歌你有点过分了啊
0: 当我们的 KTV 呢
1: 加油啊
3: 我再也不愿见你在深夜里买醉不愿别的男人见识你的妩媚
1: 下一句
2: 你可知道这样会让我心碎
4: 太棒了咯叽咯叽
0: 你该知道这样会让我心碎
1: 那是后边那一句那是后边那一句啊好嘞恭喜你获得红包你知道怎么领吗
2: 不知道
1: 你关注一下关注我们公众号了吗崂山921、嗯
2: 关注了
1: 关注了是吧后台回复两个字红
0: 红包
1: 对会给你弹个链接点开之后呢按照信息填写就可以了选早高峰头号玩家
0: 6块6毛6
1: 对好嘞感谢参与啊恭喜再见拜拜好多人不知道早上该选哪个选项我们节目叫头号玩家
0: 叫 Here we go
1: 啊虽然我们
0: 头号玩家
1: 不怎么说哈但是叫这个名啊、嗯、来下一位一号线的朋友你好
0: 王美
1: 女
5: 早上好大田维 C
0: 早上好王美女到单位了吗
5: 刚到
0: 刚
5: 到
0: 好的
1: 好的
0: 来吧看看今天的第一笔金
1: 能不能拿到
0: 只能说它是第一笔不能说是第一桶
1: 六块六嘛
0: 我们只能按笔算
1: 来准备好啊加油

0: 下一句。
1: 不会啊，我天啊，我不会。
2: 你不会这首歌？
0: 苏菲，
1: 我听过，我听过那个调，但是我不记得词儿。哎呀，前面那些我都会，前面你们放那些。
0: 淘汰你也会吗？
2: 哎呀。

0: 啊，真是！我以为分配是都会
1: 早知
0: 呢。
1: 道淘
0: 哎
1: 汰
0: 呀，
1: 给你了。
0: 真的是，Lady 吹吹玉手，心里是你的余味，就这个。
1: 谁了解？
0: 再见啊，拜
1: 拜
0: 拜，太
1: 拜，
0: 可惜了。来，
1: 遗憾
0: 最
1: 了。
0: 后一位梁先生，你
1: 你
0: 好。你
1: 好，
0: 哎，
1: 主持人，你早上
0: 梁
1: 好。
0: 先生分飞会吗？
1: 这些的确熟悉，但是也不敢说完全会。
0: 可以啊。

0: 飘远。
1: 太棒了，赶紧赶紧！
2: 如果
0: 大海能够带走我的哀愁。
3: 你俩干嘛合唱？
2: 啊，对啊，合唱呢。
3: 可以啊，梁先生，恭喜你获得红包，知道怎么领吗？
0: 啊，知道。
3: 哎，好嘞，记得去领啊！再见，拜拜，
2: 拜拜。
3: 不得不说，咱这个听声识人非常的关键。我一听梁先生，我就知道这种老歌他肯定会，
2: 是吧？
3: 有些朋友他的声音很年轻，但是呢，给他放一些歌之后呢，
2: 楼机，
3: 然后呢，他就跟我说啊，我这个年纪没听过。我说你多大年纪啊？啊，我已经80，听不出来。
2: 确实是，
3: 所以有时候没办法，朋友，你声音显年轻，你不能怪我啊。
2: 少年音是吧？
3: 对啊，来吧，今天就这样了啊。我们最后一首歌曲，当然今天是9月10号，我们也是祝各位老师朋友们教师节快乐。
2: 是的，是的，辛苦了。
3: 对对对啊，当然跟各位学生也说哈，这个咱少气点老师啊。
2: 对，咱好好学习，
3: 好好学习，
2: 老师说的话咱都听啊，
3: 听一听啊。好嘞，今天就这样了，我们明天再见，拜拜，
2: 拜拜。

0: 展开城市地图，寻找爱家坐标，全程搜索，我们帮您寻找心中的家。崂山九二幺，安家青岛。
1: 各位早上好，感谢大家继续锁定崂山九二幺收听安家青岛啊。这几天我们的天气是特别给力，特别舒服啊，尤其是爱锻炼的朋友，现在早晚还稍微有点凉意。那么最近大家可能是出来，无论是郊游啊，或者说看房子呀，或者是装修，应该都是到了一年当中最适合的季节了啊。所以说今天朋友们啊，来，如果大家刚刚上车或者刚刚打开收音机收听我们的节目，大家听好，今天星期四，我们今天又是装修的专场啊，朋友们啊，来，如果说您有最近有装修的需求，两年之内有装修的需求，或者说朋友们，你如果家里的亲戚朋友有装修的需求，你一定推荐他赶紧听一下我们的节目啊，好吧啊。然后我们今天仍然请到的是叶之峰的新媒体的文兵，文兵你好。
2: 早上好，高老师，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早上好，我是叶之峰装饰的文兵。
1: 嗯，好嘞，那先给大家首先就说一下啊，因为很多朋友可能这会儿还在上班的路上，或者说你马上可能就没时间再听我们的节目了。我给大家有装修需求的，您直接先拨打。如果您熟悉我们的听众啊，可能有些都是我们的老听众了，400-809-1099，您就记住，只要是叶之峰上我们的节目，一定是只有直播期间你拨打他们的电话，有装修的需求一定是享受大福利的，而且是绝无仅有，只有我们家啊，只有九二幺直播的期间，400-809-1099。如果你马上要去上班了，忙都顾不上的，你赶紧先拨打个电话，占下名额，好吧？只要有装修的需求，那文兵接下来给我们详细介绍，今天给我们带来的是什么活动？
2: 今天真的是有一个非常好的一个消息，啊，今天是周四啊，
1: 对。
2: 我们今天晚上叶之峰呢做了一个整装首发的一个晚宴活动，
1: 哦，就今天晚上，
2: 听好了朋友们啊，就今天晚上在你下班之后，非常好，就是薅羊毛的活动。首先啊，这个晚宴活动给大家首先准备了这个吃的东西啊，烤全羊盛宴，加上各种的茶点小吃美食，还有这个包括停车你也不要有负担，我们这个公司都有停车的车位。
1: 在哪里 啊？
2: 在这个市北区宁夏路80号，
1: 就在咱们
2: 这儿是吧？就是公司总店
1: 哦，
2: 哎，在这个市北区宁夏路80号。
1: 嗯，
2: 我先说说，薅羊毛的东西非常丰富，朋友们听好啊，只要您是咱921的听众，不管您现在是不是要定下装修啊，只要您有需求，晚宴我们就欢迎，就大家都来，就热闹。然后呢，所有到店的听众，第一个薅羊毛的，就是有一个现金红包，给大家做了一个现金红包墙，就是你随机拿一个，然后金额的话，你像几十呀，这个各种金额，反正都是幸运金额都有。
1: 哦，
2: 就是到场的朋友可以拿一个幸运红包。另外最重要的第二个薅羊毛的活动啊，大家可能了解过装修都知道，签约你可以砸金蛋，
1: 对，
2: 是不是啊？这一次我们这个晚宴活动，所有到场的听众，都可以砸金蛋，每人砸一个金蛋，100%中奖。我说说金蛋里边的礼品哈，欧派品牌的锅具，户外的露营车，价值200-300的户外露营车，懒人沙发，小家电，就这些东西，没有空降。
1: 啊，就
2: 砸一个蛋，100%中奖，
1: 就100%，
2: 就看您是中什么。
1: 嗯
2: 啊，因为这一次我们做的这个整装首发，正好在金九银十这个时间段，我们非常看重啊，就是想热闹起来，就做这么一场晚上的活动。
1: 哎，
2: 只有今天。
1: 那我问一下，这个活动是也要把拨打我们电话是吧？
2: 你得打过电话，我们才知道您是听众啊。
1: 对对对。
2: 所以说今天在这个您上班的这个路上，我先把好消息告诉大家。
1: 对。
2: 哎，不管你是不是要最近装修啊，只要您近一年两年，哎，我有这个计划，哎，我刚好有需求，那么您今天听到我这个活动，啊，就当来热闹热闹。我们需要的就是您来热闹热闹，我们营造一下氛围，正好呢，这个借着这个整装首发的时候，大家来吃点喝点，拿点礼品，啊，就 OK 了。也希望您参加完这次活动之后啊，后期要装修，可能您还会想着我们。
1: 不收费吧？
2: 不收费。所有打电话的朋友啊，到场随机的现金红包，那个砸金蛋活动都是可以100%参与的， 百分百中奖。
1: 就这个烤全羊盛宴，包括茶点小吃也都是
2: 就是
1: 免费的、啊哎。
2: 对对对、啊，我们专业请的烤全羊师傅啊。
1: 我还想说会不会收一个
2: 不收费，一分钱不用交，停车都不用你交，因为我们正常那个区域我们是产业园嘛，
1: 啊、
2: 然后他们场地费我们就是他们收钱停车是应该是我们园区是4块还是6块嘞？
1: 嗯，
2: 现在的话就是我们给所有的来参加活动的朋友全部免费停车，给你券。
1: 哎、哦、呦，好，朋友们，那真的是太合适了啊！
2: 时间啊，就今天晚上、您下班之后，晚上6点到晚上10点这个时间段，您随看您的时间来就行。
1: 4008091099，朋友们啊，如果你有装修的需求，最近的这一次每次的活动都有单独的福利。我刚才上节目之前，我还想说，是不是跟之前是一样的？朋友们，你看又有新惊喜啊！家人们，你有装修的需求，马上拨打4008091099。其实我一直给大家说，如果你有装修需求，不能只看报价，一定要考察这家公司。您今天晚上去这家公司去考察，您去考察之前呢是有乳胶枕，今天呢是啥？您去考察可以参加他们的免费的晚宴活动，烤全羊、茶点全部是免费，
2: 对，
1: 还有现金红包抽，还可以砸金蛋。
2: 对，
1: 我去，
2: 最主要是来有吃的有喝的，您走还能让您有拿的，顺带您还能了解了解装修。
1: 另外我给大家说，你真的不要光吃喝，一定去考察一下他们家，去参观一下，你就知道为什么他们家这么靠谱，这么放心，为什么他们家能做这么多年，为什么他们这么实惠的价格还能给你装的这么好，你心里就有答案了。
2: 是的、
1: 啊、好，
2: 这个活动呢我们给广播听众做的啊，因为你要是线下去做的话就太多人了，承担不了了。
1: 对，
2: 所以说您要通过我们的节目，如果您今天晚上有意向，咱离得近的朋友市区的可以过来玩玩。
1: 对，
2: 电话呢您一定要记得打4008091099。你这个晚宴的话我们需要提前对接好这个来的人员的名单。
1: 人啊、
2: 对
1: 对，
2: 4008091099。热线您要听不清呢可以在我们后台的这个
1: 公众号里面，
2: 公众号，哎，回复装修、
1: 嗯，
2: 我们就可以再给您发一遍我们的热线电话。
1: 嗯，
2: 另外呢，其实还是回到根本上，就是为什么做这么一场晚宴活动？上场节目我们讲到了，叶之峰呢，正好金九银十，我们现在在做这个整装板块的11周年店庆。
1: 嗯，
2: 另外呢，参加了一个全国装企的80城大 PK。因为这个叶之峰作为青岛唯一一家参加的公司哈，我听说，我昨天跟我们的同事去聊这个事儿，因为已经活动开始了1周多了，这次全国大 PK， 现在我们叶之峰应该是第一，全国排名第一、所以说公司可能也是趁着这股劲儿，然后给大家做一个晚宴活动、其实这次的力度、可想而知，就是整装店庆加上大联动 PK， 我们这个都是每个城市的头部装企。咱山东的话应该只有3-4家公司参加的，就是 PK 去拿全国排名，就看你9月份能做多少签单，拿的排名越靠前，大家能我们能拿到厂家的价格更合适。所以说这一次就是包括今天晚上的这个活动也是叶之峰总部的运营总监来给我们做的那么一个活动节点，也是特批的优惠。今天我来到节目上呢，正好给大家再讲讲，就是我们给大家有这个批了90套样板间的一个特惠价。
1: 这就是我们说到正题了啊。如果大家有装修，装修还有活动，不是说
2: 叫你
1: 光去吃吃喝喝就行，
2: 对对对，
1: 有装修的需求，然后我们还有大的力度。
2: 对，
1: 来，这位朋友说上次去了叶之峰没有拿到

0: 乳胶枕，你看一下啊，这位朋友，就是您有没有打过电话？我们只有打过电话报过名的。我们一直说所有的力度跟惊喜都是您要拨打电话，然后那儿告诉，然后去了告诉您是九二的听众，打过电话才有的，好不好啊，朋友们？
1: 今天晚上这个活动的话，就是砸金蛋，包括现金红包呀，只有今天晚上有哈。明天啊，包括后期啊。就还是到店给乳胶枕。今天的话就是因为晚上这个活动，所以说有这个金蛋里边有欧派的锅具，有露营车，有懒人沙发，有小家电，这次今晚活动很好。然后接下来我讲讲这个九十套我们装修的这个价格优惠，因为好多朋友还是比较关心这一点。首先这个装修的模式还是给大家省心啊，性价比高的这个全包模式，就是叶之峰的全包产品，包含的项目呢就是全屋的各个工种的施工，加上全屋的你像水电防水，以及我们的这个全屋大牌的环保建材，瓷砖地板、木门橱柜、卫浴洁具、马桶花洒这些，全屋各个空间都装啊，装完客厅、餐厅、厨房、卧室、卫生间，包工包料。然后现在的价格，我们门店价是全包1599一平的单价，就是您多少平都可以，1599一平，这是门店的报价，包工包料的。然后广播时间段，我们打电话的听众啊，就是给到921的听众，现在呢有90套超底价的一个特惠样板间，每平方米的价格呢是只要999一平。这个活动呢就是我们给到听众朋友的一个特惠价了，999一平的叶之峰全包的装修价格，也是目前我们在就是我们公司啊在做的，你像线上的一些抖音啊、微信啊，包括说各种平台上所有活动的一个最低价了。全包价格999一平，这个价格的话多大户型呢都可以来用啊，不限制户型面积，咱有听众可能一居两居室的翻新
0: 啊，翻新的也可以，
1: 对，老房旧房改造可以用啊。包括说上一期啊，我们看了看上一期节目，好多报名的朋友得占到60%多都是旧房需要改造的，这个产品可以用。包括说一些面积大的一些170平以上的平层呀、叠拼户型也可以用。总之呢，单平方的特惠价今天节目上给到听众的价格就是999一平，这个价线下门店没有，您只有通过我们的电话，包括今天晚上这个活动，你想到店抽奖拿红包也只有通过电话。
0: 是的，
1: 因为我们到店得查询您的预约信息。
0: 4008091099啊，朋友们，我们所有的优惠再给大家讲一下啊，只有您拨打了电话，因为他们那边有登记，然后您去了之后再告诉一下，跟工作人员说一下，哎，您曾经报过名是921的听众，您的电话核实完之后，你就能够参加相关的活动，是吧？抽奖活动也好，给您送乳胶枕也好，都是这样的啊。另外，每平米原价是1599，然后您打了，现在打了电话去了。每平米999，规格品质一点都不降。然后呢，这位当然有一些朋友经常有这个怀疑的，然后我们之前有朋友去试过的，我就给您这么实话实说，我特别说的实在，您线下去磨，跟他们老总去磨，最低每平米1299，是吧？所以说在这个999只有我们的听众，而且必须打过电话。
1: 这个价格呢我再给大家说一下，就是这个前段时间他们中层开会，我们公司的这个青岛的负责人也说了，就是999这个价格的话就做这一段时间的活动，也是为了我们九月份这个做这个全国的 PK 嘛。过了这段时间之后，90套名额报名结束之后，就是你短暂时间内不会再做了这个价格了。基本上可能你像过段时间我们来可能就报1299左右一平。这个价啊朋友们，999一平，你家里的瓷砖、橱柜、木门，包括说你家的这些马桶、风暖浴霸、浴室柜、浴室镜全都有。这个价格我们对应的品牌您自己去买材料装您都做不下来，
0: 对，
1: 就是为了冲量的一个产品。
0: 所以说接下来就要说这个问题了，可能有朋友说，哎，每平米999都包含啥呀，是不是就简单的给我弄了一下，
1: 不是，
0: 是不是这样，来您给我们详细
1: 介绍一下。我再说说，行，今天呢除了我们有这个价格优惠之外哈，然后你正好今天这个整装首发的一天，我又给大家争取到了附加的优惠，然后今天我在节目上正好我一块介绍完，我再给大家说说产品包含的内容。先说一下我们的装修活动报名电话，只要您近两年有房子要装修， 老房。

0: 而毛坯都可以，只要你有装修需求。唯一一个报名电话 400-809-1099 400-809-1099、然后今天所有打电话的听众，首先你能拿到999每平方米超底价装修样板间的装修的全包价，另外第一项赠送优惠，赠送全屋智能系统、智能中枢网络及全屋的智能开关面板，让您可以用咱们的手机，就跟现在您开这种新能源的车一样，就是手机操控非常方便，开关呀，控制空调呀，也让您的家里实现居家智能系统。我也不瞒大家，叶之峰现在在施工的工地差不多1050多家，80%的业主基本上家家户户都去做，都会去做这种智能化的一些设备，因为你后期未来的一个趋势就是一定的智能。然后呢，你现在做了这套设备，这个手机可以控制家里的灯光呀，包括说进玄关的位置可以一键去控制，用开关面板，包括说连接咱家里的一些窗帘呀，啊，这个智能家电呀，直接整套智能配置的话，一步赠送到位。正常需要3-5千做这一块，现在是免费送了，就是全屋的智能系统，这是第一项赠送。也是门店不给的啊，门店不给的朋友们啊。第二个，一个重磅的一个家具福利，顾家品牌的家具真皮系列全屋10件套，有这个客厅的这种电动的真皮沙发、茶几，有餐厅的餐桌餐椅，有您两个卧室的真皮床加床头柜，整个全屋10件套。日常顾家这个品牌售价是30000多块钱，现在我们这个给大家争取到了一个特惠价，工厂补贴的价格就是16800，全屋的顾家品牌的真皮家具10件套给您配齐。这个名额已经很少了，为什么？就是我们就是做这个活动刚开始做嘛，就是有好多往期的一些听众，听见了，听广播知道了，这个家具这个活动我也想要，就是怎么能拿了这么低的价格呢？你像顾家这个品牌，它是，你像去年的话是全国软体销售的品牌第一名，它一套沙发你但凡带上电动位的都得1-2万块钱，
1: 是的，
0: 现在16800，电动位的真皮沙发、餐桌餐椅、茶几、床头柜10件套全配上，大家都觉得非常合适，所以说这个名额现在很少了。然后听咱节目的听众，如果你家，你比如说毛坯房，您装完肯定是要买家具的，包括说一些旧房想做改造的朋友，可能有这个条件的也想换新一下家具，那咱现在有装修需求，还需要家具的，这个电话今天您节目上一定要打啊！顾家家居工厂补贴价，真皮10件套，原价30000多，现在只要16800，
1: 一半的价格，
0: 16800。
1: 嗯，
0: 电话咱说一下啊，
1: 400-809-1099，
0: 装修的叶之峰的活动报名电话或者是咨询热线，400-809-1099。您，我不管咱们听众，您家房子是处于青岛哪个位置，咱听众有市区的，有城阳、即墨、胶南、平度、黄岛、胶州、莱西，各个地方都有。外地我们做不了，但是青岛这个大圈子，咱2年内有装修需求的，我觉得可以算是打个免费的电话，给自己占个坑，万一后期您真用到我们呢？
1: 是，2年之内你只要有装修需求啊，大家真的可以马上拨打电话去报一下名啊。哎，刚才有朋友也着急问了，就是说我们这个每平米999装下来是个什么样？是不是就我基本就不用我再管什么了，是吧？
0: 你这个包括说你如果要了这套家具的话，就是拎包入住了，就跟咱之前讲的，你家里的，你像咱先从装修花钱多的空间去讲，厨房、卫生间都要比较费钱。你像我们这个999每平方米的价格，厨房、卫生间都是给你装完的啊，各种的，你像主材辅料都有，
1: 全部都有。
0: 厨房的墙地砖呀、铝扣板的吊顶灯啊，厨房整套的品牌橱柜、吊柜、地柜、台面、水杯、龙头是志邦的啊，整套橱柜都有了。那
1: 全部就是等于就是您直接就可以入住了，
0: 打包入住，
1: 弄个窗帘就行了。
0: 对啊，卫生间的话，你像这个墙地砖、铝扣板的吊顶灯，包括说咱们的马桶、花洒、 风暖浴霸
1: 全部都有，
0: 浴室柜浴室镜全部都有，
1: 嗯，
0: 你客厅餐厅

0: 包括说卧室，咱们墙顶地面的施工和材料也全都有。这个就是你后期自己再买一些挂饰挂画，稍微的铺垫一下就 OK 了。
1: 如果您在顾家的这个一万多的
0: 16800
1: 一半的价格再买的话，就直接就住进去了，
0: 对
1: 吧？
0: 对。
1: 哎，有朋友也可能会担心说，哎，那我们每平米999，会不会你给我这些东西用的品牌啊，或者什么样啊，就不大好啊？会不会这样呢？
0: 您放心就行。这一次的话，我们。这个不是90套限量的这个样板间嘛，名额现在很少了，我可以明确告诉大家，就是材料不仅跟这个1599线下店的这个产品啊，咱不能说是这个不一样，甚至比它品质还高啊，就是从辅料到主材的话，这一次也是进行了全面的一些升级，让大家呢花这个钱装修，咱们能享受到国内外好多知名的大品牌的材料。哎，大家都知道叶之峰这个公司啊，做别墅做大宅也很出名，现在的话我们这个产品可想而知是比较适合咱们大多数老百姓的，老百姓装修就想实实在在的，对吧？我花这个钱用点好材料环保一点啊，就 OK 了啊，也没有太多的预算再去网上做什么丰富设计。那我们这一次既然我们跟同行卷不过再低的价格了，我们就卷品质。首先我介绍一下材料品牌，水管给大家统一升级为德国的海味进口品牌水管，电线特变电工的世界500强的企业的阻燃电线，特变电工的电线，电管呢北京华谊的 PVC 阻燃电管，防水石膏腻子呢是这个东方雨虹，还有德国的德艾威，乳胶漆呢是德国进口的都方品牌的漆啊，石膏板呢是法国圣格班的石膏板。就这些辅料的话，你之前都是在这种别墅啊这种大宅定制上所用到的一些德系材料，现在的话就是这个全包这一块，我们也让大家提高一个入住品质，这是辅材埋在墙体里边的。全屋建材的话您更可以放心啊，首先你像瓷砖给您用的是我们国内一线的马可波罗的砖，蒙娜丽莎呀东鹏这些砖，地板呢有圣象德高生活家品牌的地板，厨房的整套橱柜是志邦的，卫生间的马桶花洒浴室柜这些是箭牌卫浴法恩莎卫浴，就这些品牌的话您都是在这些家居建材市场都能看到，好多专卖店的都是大家认可的品牌。就整个的材料保证999一平的价格，绝对不是给大家做的简装出租的标准，让大家能够感受到一个好的质量和环保。
1: 是，环保也还能给大家做到。我跟你说啊，就如果你装过修的朋友，你一听这些品牌都是大名鼎鼎的，因为我做过几次装修真的很麻烦，特别容易踩坑。你可能会有一个疑虑啊，朋友们，如果你是懂装修的，你真的知了解这个装修里边的门门道道，你可能就会想说，哎，为什么他们家可以便宜能做到还有这么大的品牌？一些小公司如果说他给你报这个价格，他跟你说用这些，您真的要打一个大大的问号。所以说我说为什么大家一定去这个线下去参观一下，你就知道叶之峰作为青岛头部的这个装修公司企业，您去看一下他们20多年了，他有这个能力来整合各种品牌，你可以去他们的这个展区去参观一下，你就知道，哎，他们跟这么多品牌他都是有常年的合作的，对吧？
0: 对。
1: 如果您自己去买，因为我自己去跑了很多装修店啊，你去买这些什么东鹏啊，这些瓷砖啊，或者地板啊，剩下都挺贵的。你自己买的话，真的可能要花，我感觉得花2倍的价钱吧。
0: 我们第一个就是合作了1-20年，好多品牌，你像马可呀、蒙娜丽莎，再加上全国的叶之峰，他都用他家的砖，他价格肯定便宜。
1: 所以说，一个是您这样的话，您自己就省心太多了。我跟你说，装修啊，大家真的找一个靠谱的公司，非常的重要，重中之重。另外我要给大家提醒一点啊，刚才文斌还没介绍到，可能大家在装修的过程中最担心的就是我不能24小时盯着，对不对？之前我自己就最大的一个痛点，我不知道他给我在怎么做的这个工程，是吧？用的材料有没有给我换掉，你是不是你之前是非常担心，现在你们是24小时都有监控。
0: 现在是这个给样，既然做样板间嘛，就肯定是高标准的。首先就是工地的24小时交互式的这种摄像头。
1: 对。
0: 再就是专程配备全程管家。给大家去监工或者说做服务。
1: 对。
0: 在叶之峰这装修，您就把这个钉工这一块就忘掉这件事就可以了。
1: 对。
0: 你要是想去操点心呢，就是验收的时候您可以多去看一看。
1: 就平时我们业主自己手机上也可以看到，
0: 可以看，
1: 对不对？
0: 可以看。
1: 现在咱们孩子上幼儿园是不是很？

0: 多家长不停地盯着那个手机。
1: 对对对，其实这个东西就是你如果真选到了能让你放心靠谱的公司啊，这些其实您自己您就有数了。
0: 对，
1: 就是有的时候就工人一进场施工，您去那儿待上一小时，
0: 你可能
1: 跟工人聊一聊，你就知道这家公司专不专业了，你就放心了。哎，带不来了以后那费那劲。
0: 对，问题是我们之前，你包括我自己的经验，你找了装修公司，你真的恨不得24小时盯着，你生怕出问题，但是往往还是会出问题。来，朋友们啊，来，大家信任我们，您直接拨打电话啊，400-809-1099，然后记住啊，如果你刚刚听我们的节目，首先你打电话，有装修的需求报名，今天有免费的晚宴，你去参加，去吃烤全羊，去抢红包，然后去砸金蛋，然后你有装修的需求，然后呢，我们这个福利价也是非力度非常的大啊，
1: 对，
0: 还有送的这个智能，然后半价买顾家的这个家具，
1: 是的，
0: 都有一个电话解决啊，400-809-1099啊，400-809-1099。如果记不住的朋友啊，你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啊，随时后台回复叶之峰或者回复装修都可以。记住啊，所有的福利您必须拨打电话报名成功，然后再去，好不好啊？来，马上半点了，大家有任何的问题，可以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给我们留言啊。我们稍事休息，一会儿跟大家接着聊，我们一会儿再见。
2: 我希望有个如你一般的人，如山间清爽的风，如古城温暖的光，从清晨到夜晚，由山野到书房，只要最后是你就好。
3: 是我，我是 FM92.1，无论你在哪儿，我都会陪在你身边。FM92.1，钟情音乐。

0: 展开城市地图，寻找爱家坐标，全程搜索，我们帮您寻找心中的家。崂山921，安家青岛。
1: 好的，半点之后欢迎回来，崂山921，安家青岛啊！我们朋友们今天是装修的板块啊，福利活动叶之峰的专场啊，大家有最近有装修的需求，您就马上拨打电话400-809-1099，记一下啊，400-809-1099，你也可以随时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后台回复装修或者叶之峰。那我们今天请到的是叶之峰的新媒体的文兵，那文兵你继续给我们介绍一下这次我们活动的一些细节哈。
2: 好的，继刚才上半段这个结束啊，我也这个在节目上说一下，就是刚才呢咱们也是有很多通过热线呢来这个报名活动报名样板间的听众朋友，然后简单说一说刚才这些朋友的这个大概房屋的面积啊。然后的话有这个，首先这个有城阳的143平的毛坯房的小伙伴，胶州100平130平毛坯房，市北区60平的翻新啊，82平的翻新，即墨区80平的翻新，110平的毛坯房，115平的精装，120平的毛坯，大多数的话就是翻新和毛坯啊都有。主要是呢就是这个样板间的话，我们特惠价原价1599这个每平的全包装修呢，今天样板间报名的朋友能拿到999一平的价格，但是呢名额的话只有90套名额，大家可以先抓紧时间登记优惠。可能说您家这个房子现在还没有交房，或者说您今年下半年并不打算说要装这个房子，但是我们给大家报名的条件呢是2年内家里有需求的，只要您的房子属于青岛地区啊，都可以先通过免费热线占个名额。您打电话怎么说呢，您就只需要说一下您家在哪个区，房子多大平方啊，这个简单一聊大概20-30秒的时间，也是为了防止占线其他朋友打不进来啊。我再说一下我们今天的活动啊，就是叶之峰装饰我们正在做这个金九银十的活动啊，然后呢给大家就是全包特惠价格，就是999一平方米，就是包工包料全屋装修都装啊，像全屋辅料呀、施工呀、全屋建材呀都有，砖呀、地板呀、橱柜、木门、卫浴、洁具您都不用操心了。哎，这个产品的话呢，房屋多大平方也都可以用，不限户型面积，就是单价每平方米就是999元，这是今天给到921听众啊专属的一个价格，是我们在做的所有的宣传渠道上最便宜的价了，近两年最低就做到过这个价，然后呢也没有多少天的活动了。另外呢今天报名的朋友我们再额外赠送这个全屋的智能系统啊，智能中枢网络和开关面板。第二呢就是还有一个顾家的真皮家具十件套的活动，有电动的这个真皮沙发啊，茶几、餐桌、餐椅、卧室的床头柜，全屋真皮十件套，顾家品牌，原价30000多，今天打电话的听众只要16800。哎，所以说优惠力度真的是很大。但是因为装修嘛，大家要货比三家。刚才我看我们上半场有一位听众呢是即墨的110平的毛坯房，这位听众就是最近呢就是着急了，要着急开工，想赶紧定下来装修，然后呢看了几家公司啊，有其他公司的报价，现在想让叶之峰我们这边给看一看这个报价各方面，包括说想做一个比较啊，我们也欢迎大家想要咨询我们价格的听众，我们这一块有给大家免费的前期服务，你像上门的量房呀、验房呀，包括说有些朋友说我想看看我家户型的一个规划设计、平面布局，我们即使您现在只有户型图，我们也可以给您去做，哎，户型图这个平面方案给您做一做，价格这边呢，我们也给您核算一个能够落地的装修价格，不需要您交1分钱的费用，哎，也不需要您交定金，总之就是可以把叶之峰当做成一个考察对比的对象。
1: 是，您可以，如果您去，尤其是现场，大家一定去考察一下啊，朋友们。也就是说，你如果说2年之内 比如说您刚才现在正在买了新房，然后还没有交，也可以马上去预约一下，定一下，好不好啊？400-809-1099这个福利哈，今天晚上的福利，然后您去了之后到店的福利都可以享受。另外，当然最最重要的啊，我们就是装修本身的福利价，应该是我这么多节目最优惠的一期了，朋友们啊。然后这个真的是就是省心省事儿省钱，大家装修最害怕的就是麻烦，你可能花了巨大的功夫，最后你还又踩了一个坑。那么大家想省心省事儿，真的可以去报一下名。那朋友们，就是刚才讲了，就是大家如果说装修过啊，你踩过什么样子的坑，你有什么担心，也可以打在公屏上。可能很多朋友原来就是比如说装修过，或者一听别人讲，你比如说我们的同事来装修咨询我们七嘴八舌都给他说，装修你特别要注意，一不小心就完蛋了，就是这种告诫。来，尤其其中最大的一个坑就是说中途加价的问题。一开始跟你说，哎，我们家很便宜，哎，别的人他尤其是这样啊，就是说我给大家说，比如说我就经历过这样子，我找了个装修，我说，哎，人那家给我报了8万，他说，哎，我家6万就给你装，都是这种。
2: 对，
1: 来，然后中途不断的给你加，最后你装了一肚子的火。来，我们叶之峰会不会出现这种情况？
2: 这种不会。其实刚才说的那种情况，就是有很多是客户呢了解过其他公司的价格，可能带着价格来的，其他公司给我报了8万，那么咱这边多少钱？他有一些公司就为了拿下你，
1: 对，
2: 故意说我们7.5万就够了。
1: 是，
2: 其实这种的话，其实我觉得你后期是肯定会出现增项的。
1: 嗯，
2: 但是在叶之峰这儿呢，包括很多朋友质疑说，你们门店这个全包。你们说1599一平，对吧？我去了看了，确实是。但是你说节目上能给我做到999一平，一平便宜这么多，我还是不信。
1: 嗯，
2: 有很多朋友也质疑这个问题。
1: 嗯，
2: 说999一平的价格，后期会不会加价？
1: 对，
2: 会不会给我偷工换料？
1: 嗯，
2: 首先我告诉大家，不会啊，因为我们能在节目上敢给你报这个价格，首先它是一定能给你做下来的。999一平的价格，你像增项容易产生的点，
1: 嗯，
2: 水电这些，对吧？我们都是。一口价的水电就是该多少点位，我们前期该多少点位全都报给你，你需要多少点位做多少点位，设计师全给你画好图。
1: 嗯
2: 啊，水电一口价，签约就是 boss 的价格，包括不管你在叶日峰做哪个产品，因为我说了，除了这个产品，有些听众说，哎，我觉得999一平的价格吧太便宜了，我想着花2000一平去装啊，有没有更好的？有，不管你在叶日峰做哪个产品，

0: 签约之前我们都会把这个你所需要的所有花费报给你啊，觉得合适您再签，还有一个零被动增项的协议啊，后期所有的增项出现的话我们给你承担。我觉得现在装修大家本来兜里的钱都比较紧啊，我们现在叶之峰在青岛扎根做了24年的装修，我们肯定不想因为做低价做活动砸了我们的口碑，所以说您放心这个价格啊，我觉得100平方米的房子大家的装修预算一般都是10万左右，对吧？那我今天给你的价格999一平，还能给你配上这么多的这个建材，另外还有特惠价的这种家具，还有全屋智能系统，这个价格真的您自己去装，您找工人也装不下来。
1: 嗯
0: 啊，999一平的价格，我觉得还能保证这么多，能让大家明明白白的消费，还有装完之后正规的售后质保卡，整体10年超长质保，不做口头承诺，给您写进合同里边。哎，您后期出了问题，咱按合同说话，按去办就可以了。
1: 嗯、对，
0: 我觉得这个产品真的，哪怕说咱现在的听众。有一些这个月上个月刚买房子的，可能到明年这个时候才装，我也建议您打电话占个名额，
1: 是、嗯、
0: 因为人工费每年每年都在涨，
1: 对，
0: 明年说不定它的这个价就控制不住了、嗯、但是您现在打了电话，即使您明年装后年装，我都说了999一平的特惠价，还给你赠送全屋的这个这什么智能系统，
1: 嗯，
0: 就90套名额、
1: 哎、是，嗯，朋友们啊，您如果有装修的需求，赶紧拨打4008091099。我给大家提一个醒啊，朋友们，尤其是第一次装修，比如说刚买房子的朋友，因为我特别能体会大家的心情，大家特别兴奋啊，是吧？刚买了新房，或者说你买了一个满意的二手房，你要开始装修了。因为我第一次也经历这样的状况，我就特别想自己弄啊，因为觉得装修公司就特别担心，尤其是以前啊，装修公司很多杂七杂八装修公司。另外很多朋友呢，就想说我想亲力亲为，我自己去挑，自己去选。朋友们啊，这是一个非常花功夫，你真的是会蜕一层皮。很多人自己装修完之后，装修的心力交瘁，问题是还花了，多花了很多钱。因为你自己去挑，自己选，你很难，你在这个专业领域，你说你在很短的时间，你把这些都搞清楚，真的很难。选一个装修靠谱的装修公司非常的关键。以前可能大家都苦于说，真的你找不到这样的公司。另外你看以前呢也没有这样的这个条件，现在你这个工地24小时都有监控，你手机随时可以看。另外大品牌你可以去他们的店里边去考察，详详细细了解。我的建议是什么啊，朋友们，你打4008091099，您先定下这个名额，然后您可以再去考察，完了之后你再定啊。
0: 打这个电话吧，也不需要大家马上交钱或者说怎么样的、只是通过线上我们广播这么一种形式，大家听到我们的活动、您通过电话呢占个坑，哎，咱们不收一分钱的押金，完全也是零风险。后期您如果对比完叶之峰还是合适啊，各方面的，您在我们这装，对您来讲，您肯定要比平时要便宜很多钱。
1: 嗯，
0: 啊，最后您不在我们这装，对于您来讲，我们又给你做了设计方案，
1: 是
0: 啊，又给你出了方，又给你算了价格，量了房，啊，该知道了你也知道了，对您来讲一分钱没损失也很好。
1: 嗯、
0: 所以说呢，就是这个活动还是要强调一下，就是金九银十，啊，在这个时间段能争取到这个价格，还有这么多的赠送，我觉得。大家完全不要有任何的顾虑，
1: 嗯
0: 啊，哪怕说很多朋友说现在房子啊不确定还装不装了，那后期如果说不在你们这装了，我今天打这个电话对我来讲有没有任何的影响？不会，
1: 嗯，
0: 您今天打了电话，后期不需要我们了，您跟我们说一声，我们就给你取消这个报名就 OK 了，不会让大家受到电话的骚扰或者说泄露信息的风险，
1: 嗯，
0: 叶之峰您放心就行，
1: 嗯，
0: 距离咱们本场可以报名的时间呢，就是还有
1: 十分钟
0: 左右吧。
1: 嗯，
0: 我们就到10点这场节目。
1: 嗯，
0: 今天大家听到的样板间90套超底价的名额，限时活动价999一平，只有911的听众打我们活动报名电话能拿到这个价，4008091099，4008091099。
1: 嗯，
0: 您打这个电话去对比。我们公开让大家去对比，
1: 是
0: 小公司现在我跟大家说实话，全包不增项的情况下，一平方米也在个800块钱左右，800多，
1: 嗯，
0: 而且用的材料您肯定看不上， 进货的砖七八块钱一块，您能看得上吗？
1: 嗯，
0: 现在的话就是我们从辅料到主材都是大牌建材，辅料好多是德系进口的，
1: 嗯，
0: 建材更是咱们国内的一线。另外这一次我也说了，样板间公司肯定是为了想做宣传做样板间活动，对施工要求很严格，这一次的施工的这个样板间服务的工人都是金牌的施工班组，
1: 嗯，
0: 有高标准的，他们严格的验收，
1: 嗯，
0: 管家工长，
1: 嗯，
0: 设计师有空他也设计师也去，还有业主，三方四方进行水电呀啊这些节点上的关键验收，总之就是让大家这个明明白白的消费，让大家伙装修呢，就是花这个钱，最起码我们能让您看到它值，环保您也可以放心。其他家装完吧，可能您要散味好几个月，再接着风装完房子，大概半个月左右，您就可以放心入住。
1: 嗯，
0: 哎，我们有这个空气的治理服务，还有这个监测服务啊，就是让大家放心呗。
1: 是，
0: 现在装修嘛，现在不像买个家电，
1: 对，
0: 到了之后七天无理由可以退。
1: 是，
0: 装修一旦开工。你说在
1: 真的没有回头见了。
0: 现在你看看网上有多少爆雷的案例啊？
1: 嗯，
0: 装完之后那个墙面墙皮可能说半年就脱落了，一下全脱落了。装修公司说，哎，你没有多挂网，没有怎么样的，全是在推卸责任。
1: 嗯，
0: 你没有正规的售后质保，
1: 是
0: 你没有办法去要求他给你赔偿。
1: 对，
0: 所以说大家千万不要说贪图省个几千块钱啊，找不放心的一些施工啊。还是要多考察，
1: 嗯，对，朋友们，就是这些大的这些买房啊，然后装修啊，这些大的这一笔这我们的这个支出啊，一定要仔细的甄别，仔细的去考察啊。朋友们，你今天拨打电话有装修的需求，零风险啊，如果你即使不定也没有关系，您定下来先把这个名额占好，然后您再去比较。我们经常说好品质的东西不怕比较。另外我给大家讲啊，就是因为我是过来人，真的就是就一块小小的瓷砖里边都有很多门道，
0: 嗯，
1: 我跟你说有一些小装修公司他给你偷梁换柱，你可能真的不知道。另外呢，你看你我们这个是你24小时你手机上都可以看到他们工人在怎么样在操作，你都知道。另外文斌刚才说的有个非常关键的个问题，就是如果你在装修，你一旦出了问题，家人们啊，首先装修如果装了一半或者装好了出了问题是非常麻烦的。你想想你要重新返工拆了重装，你得花多少钱是吧？
0: 对，
1: 然后你主要是你会闹得你心情很不愉快，
0: 装修很非常容易焦虑啊，
1: 而且非常容易气生病了，你知道吗？
0: 对
1: 一肚子火这种人，你去问一下装修过的人你就知道，比比皆是。
0: 还有装修两口子经常打仗的，就是因为一些意见方面啊，
1: 是
0: 就是反正我觉得吧，就是，
1: 嗯，
0: 还是要找一些专业的懂装修的人，首先你哪怕说现在咱不一定在哪家装，
1: 嗯，
0: 你今天如果说您听我们的节目能找到我们，
1: 嗯，
0: 我们让专业的设计师就是对口的，如果您是平层啊大宅，咱就找那种大宅设计师，您是旧房改造的，就找一些做适老化的旧房改造老师，先从根本上让您家的所有人统一意见，就是你的房子是面临什么样的问题，
1: 嗯，
0: 应该去解决哪一些你后期住的会舒服，
1: 对，
0: 让你们统一意见之后再去给你们做设计做规划，我觉得这样你以后就不容易打仗在装修上。另外呢，就是还有一件事，现在节目上呢我们就是讲到的，你像免费量房验房呀，出方案呀，做这种报价呀，大家直接去店里找到我们的话，现在是不免费做了，你得交定金，应该是最少是2000块钱的定金，
1: 嗯，哦，
0: 现在只有电话的广播听众预约我们的这些服务，你想来量房
1: 全部免费，
0: 哎，不用交钱，
1: 嗯，
0: 你要是现在去店里因为太忙了都在跟客户去沟通方案，没时间去你家给你量房，
1: 哦，
0: 所以说要在电话上预约，
1: 嗯，
0: 400-809-1099，
1: 嗯，
0: 通过这个电话来预约。我看刚才我们后台啊接线老师又有发过来的这个听众啊，
1: 嗯，
0: 还是有咨询这个就是这个活动的时效性啊，
1: 嗯，
0: 没交房的我看也有两三个现在报名的，放心报名就行。
1: 嗯，
0: 我们给到大家今天样板间的装修价最低价了，这两年啊叶之峰的全包价格999一平，两年内您觉得家里可能会要装修或者翻新，不论面积大小您报名就行，
1: 嗯，
0: 占个坑后期能用上就用上，用不上我们给您取消掉就可以。
1: 对，
0: 嗯，电话啊400-809-1099，还有6-7分钟我们报名的时间，您只需要告诉我们一下多大平方的房子啊，在哪个区就 OK 了， 如果热线您听不清楚，您

0: 市场比较吓人，现在
1: 是我之前就遇到过，你告诉了，然后他就直接给你报价过来了。其实你想想，那根本不负责任，
0: 他不了解你的需求，根本就、
1: 啊、是
0: 对不对？
1: 叶志峰这边就是你给你详细的做过测量，详细的给您征求你们家里的意见，给你出来最终的报价，这就是一口价了，
0: 对
1: 吧？
0: 对、
1: 嗯，
0: 所有的价格的话，您可以放心去比较吧，因为我不敢在节目上说我们家一定便宜、
1: 嗯、
0: 但是我们做的始终是第一，不能砸了我们自己的口碑，
1: 对，
0: 让客户装完吧、嗯、环保呀质量你得过关，
1: 是
0: 啊，就是能保证这些，让大家觉得我花了这个钱值，
1: 值，
0: 哎，我也不糟心，不用操那么多的心，就 OK 了，
1: 不用生气。
0: 这就是全包模式出现的意义。
1: 嗯，来，
0: 十几年前都是半包，
1: 对，
0: 现在大家都做全包。
1: 来，400809啊，1099，只有拨打电话啊，大家不要不相信啊，朋友们，我们官方媒体来，我们线下也之前有朋友真的试过，你去线下拿不到这样的福利，
0: 真的。
1: 包括啊，400809 1099，有装修需求的，您放心去拨打。包括您身边有亲戚朋友，今天没听我们的节目，你也可以给他说一下，我们还有五分钟的时间，赶紧拨打电话占一下名额，然后。我能想到的就是我们之前装修特别容易踩的坑，特别容易让你生气那些点，我们叶志峰全部给您避免了。当然您还有什么问题，你也可以打在公屏上，我们一起聊，好吧？
0: 最后
1: 还有五分钟的时间，来，文斌，您再给我们说一下本次活动的最主要的一些点。
0: 行，我再总结一下。其实最主要的，我认为今天的晚上的这个活动嘛，可能有的朋友没时间，这不是主要的。
1: 嗯，
0: 主要的就是你在这儿装修什么时候能省到钱。今天给到咱们921各位所有听众要装修的朋友，我们的叶之峰全包价格，包含项目呢，全屋的水电是这个，包含全屋的施工，包含全屋的辅料，包含全屋的大牌建材，砖、橱柜、地板、木门、卫浴洁具，就是全屋装修包工包料。门店价现在是1599，1599一平。
1: 嗯，
0: 现在给到921的听众90套超底价的样板间，现在还可以报名啊。节目还有4分钟结束，给你的价格只要999一平，这个价格是我们目前在做的所有的活动上最低的一个价了，999块钱一平，不限制户型面积大小，旧房改造可以用，毛坯装修、大宅别墅啊，你只要有这个两年内有房子要装修有这个需求，999一平的价格啊，我觉得您可以打个电话报个名占个坑。另外呢，再就是打电话的听众呢，再额外赠送全屋的智能系统啊，智能中枢网络及智能开关面板，让您用手机就可以实现这些智能家居的控制。第二呢，就是顾家真皮十件套的家具，沙发呀啊，这种电动的真皮沙发、茶几、餐桌餐椅、卧室的床头柜，整个十件套顾家品牌的家具，售价30000多，今天给到听众朋友16800的价格，十件套，全屋家具配齐，这些优惠都可以一块用。但是呢，您直接到门店没这个活动，现在只有现在还有2-3分钟的时间，通过电话400809-1099来报名才能拿到啊，才能拿到优惠。另外呢，就是今天晚上晚宴的活动，今天晚上6点到10点，在我们的门店市北区宁夏路80号叶之峰的总店有一个烤全羊的盛宴，所有广播听众到了之后免费停车，另外可以领取一个现金红包，随机的金额，另外到店的话通过电话预约的可以砸一个金蛋，100%中奖，奖品有欧派的锅具、户外的露营车、小家电、懒人沙发，没空奖，100%中奖。
1: 嗯，好嘞，
0: 非常丰富啊。
1: 来，400809-1099啊，只有1分多钟的时间了，大家赶快可以拨打一下啊。如果刚才没有来得及时间，或者说您刚刚听到我们的节目，记住啊，400809-1099。最后呢，文斌就是，比如说每平米999，可能有人刚听到，装下来是什么个样子啊？
0: 我们给你发配置图，看一看落地的效果，打电话就行了。
1: 然后基本就是，总而言之就是基本达到了拎包入住，
0: 对
1: 不对？
0: 对，包。如果说可能有很多听众有精装房的需求啊，局改的呀，或者说软装需求，您只需要一个电话，我们一对一给您来回复。好吧，
1: 就是基本就是瓷砖，然后地板，
0: 对，
1: 然后洗手间里那所有的东西，
0: 厨房卫生间全都装好，这个价格
1: 全部都有了，
0: 对，
1: 基本就是入住了。如果您在享受那个顾家的半价买的话，
0: 那个很合适啊，那个真很合适，
1: 基本就直接就住进去了。
0: 对，
1: 好吧，基本就不用您自己再操心了，真的是省心省事省钱啊。好的，来，朋友们啊，那我们今天的

节目马上就要结束了啊！如果还没有拨打的，可以再趁最后一点时间去拨打一下。然后，如果没记住电话啊，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后台回复"叶之风"或者是"装修"，好吧啊？那大家有任何的问题，也可以随时在我们的公众号啊给我们留言啊。比如说大家装修有什么问题，或者说您在这个过程当中有任何的疑问，你也可以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随时给我们留言。另外呢，马上到这个周末了，今天晚上如果你有时间啊，朋友们，您一定去线下到我们叶之峰的店里边去考察一下，好不好啊？来，朋友们，再次感谢文斌做客我们直播间啊，也再次感谢大家的收听跟参与啊，祝大家装修愉快啊，朋友们，我们明天再见。

0: 当这个世界只剩下声音，我们就拥有了视觉的最大想象力。
1: 想象你的爱，想象你的歌声，
0: 想象跟着不同的音乐，
1: 跟着不同的音乐
0: 四处玩耍。
2: Free music，
0: 我们用声音
1: 创造想象，
0: 用歌曲，
1: 用歌曲
0: 治疗忧伤。
2: FM 92.1
3: FM 92.1

0: 情歌的思想是婉约，
1: 陪我唱歌，清唱你的情歌。
0: R&B 的风格
2: ，R&B 的风格是跃动。
3: Play R&B，
0: 爵士的精髓是妩媚。
4: 只要和你在一起。
0: FM 九二点一的态度是自由音乐，自在生活。
5: 九二点一
0: ，FM 九二点一
5: ，FM 九二点一。

脚下有路，心中有歌，身边有你，崂山921。

0: 让音乐，让音乐回归音乐。
1: FM92.1，
0: 情深意浓浓。
1: FM92.1。

0: Your interest，
1: 你的内心。
0: Your heart，
1: 你的自己。
0: Yourself，
2: Radio，
0: Your sound，
3: Your love，
0: FM 92.1 belong to you。

0: 挡不住的潮流，
1: 关不掉的好音乐，
0: 关不掉的好音乐，青岛上空的潮流频率，
1: 动听点播，
0: 触手可及。
1: Bring the music back
0: FM 92.1 belong to you。

0: 您收听的是山东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1: 生命中有很多的步骤，不如简单的歌让人感动。
2: FM92.1
3: 钟情音乐，更钟情你。
4: Wonderful

路过山峰，遇见大海，穿过四季，你依然还在。崂山921。

清晨或者傍晚，城市有不同的模样，总有一种旋律陪你在打拼的路上。崂山921

0: 不给你我最后的祝福，唱歌唱不是一种领悟，让我把自己看清楚，虽然那无爱的痛苦将日日夜夜在我灵魂最深处。
1: 我以为我会报复

所欲。有每天如无过去，沉默里任寒风吹。

0: 当这个世界只剩下声音，我们就拥有了视觉的最大想象力。
1: 想象你的爱，想象你的歌声，
0: 想象跟着不同的音乐，
1: 跟着不同的音乐
0: 四处玩耍。
1: Free music，
0: 我们用声音
1: 创造想象，
0: 用歌曲，
1: 用歌

0: 挡不住的潮流，
1: 关不掉的好音乐，
0: 关不掉的好音乐，青岛上空的潮流频率，
1: 动听电波，
0: 触手可及。
1: Bring the music back back back
0: FM 92.1 belong to you。

0: 生命中有很多的步骤，不如简单的歌让人感动。
1: FM92.1
2: 钟情音乐，更钟情你。
3: Wonderful

路过山峰，遇见大海，穿过四季，你依然还在。崂山921。

0: 情歌的思想是婉约，
1: 陪我唱歌，清唱你的情歌。
0: R&B 的风格
2: ，R&B 的风格是跃动。
3: Play R&B，
0: 爵士的精髓是妩媚。
4: 只要和你在一起。
0: FM 九二点一的态度是自由音乐，自在生活。
5: 九二点一
0: ，FM 九二点一
5: ，FM 九二点一。

0: 让音乐，让音乐回归音乐。
1: FM 九二点一，
0: 情深意浓浓。
1: FM 92.1

脚下有路，心中有歌，身边有你，崂山921。

0: 我希望有个如你一般的人，如山间清爽的风，如古城温暖的光，从清晨到夜晚，由山野到书房，只要最后是你就好。
1: 是我，我是 FM92.1， 无论你在哪儿，我都会陪在你身边。FM92.1 钟情音乐。

0: 当这个世界只剩下声音，我们就拥有了视觉的最大想象力。
1: 想象你的爱，想象你的歌声，
0: 想象跟着不同的音乐，
1: 跟着不同的音乐
0: 四处玩耍。
2: Free music，
0: 我们用声音
1: 创造想象，
0: 用歌曲，
1: 用歌曲。

0: 关机，起立，提包，深呼吸，抬腿，准备，三，二，一
1: ，Bravo！ 下班嗨起来，下班口令已经传达，下班就是嗨。
2: 好了，欢迎各位在下班路上继续选择崂山921，这里是
3: Bravo 下班嗨起来。
2: 大家好，我是伟超。
3: Hello， 大家晚上好，我是甜甜的大葱。
2: 今天是9月10号，教师节。在这一天呢，我们要再次的祝所有的老师们，祝大家节日快乐。
3: 教师节快乐，是的，是的。所以呢，今天我们就开设了一个教师专场，所有的老师间都可以参与到我们节目当中啊。
2: 是的，我们今天的要求呢，就是您现在是在职的教师啊。您比如说现在呢是教小学、幼儿园、初中、高中、大学都可以，
3: 对对对，都可以。
2: 那电话呢为各位开启了哈。
3: 只要是在职的老师就可以啊。答题的规则也非常的简单，只要你不再开车，然后不要开蓝牙、免提、扩音、车载音响，就都可以参与到我们节目当中。我们的电话依然是88990921和88992921。所有的老师们，我们也欢迎大家今天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当中。
4: 88990921，电话接通啦！
2: 来，请进我们今天的第一位，您好，一号线是
3: 谢老师，
2: 您好
5: ，Hello，
3: 哎，谢老师您好，
2: 谢老师好，谢老师是什么教师呢？
5: 我是语文教师，
2: 语文老师啊，在教小学还是初中啊？
5: 小学，
2: 在小学哦，现在教几年级？
5: 现在教二年级和三年级。
2: 哦，哎，这么辛苦，二年级、三年级都要教。
3: 是，昨天有超级多的小朋友都给自己的语文老师表白了，都说祝老师们节日快乐。
2: 那您是班主任吗？
5: 是
2: 啊，是啊，那应该也感受到了很多的小朋友给你送上的
3: 祝福，
2: 是不是？
5: 不用说什么报答之恩，日后闯出祸来不要提我名字就好。
3: 好嘞，那你准备好了吗？

0: 可以。
1: 好了，加油咯，第一题请听好，请问
2: 令爱是我国古代对对方什么亲属的尊称呢？
0: 女儿。
2: 哎，没错。
1: 第二题，在炎黄时代，肃杀时发明了用煮海水的方法获取什么东西呢？
0: 盐。
1: 哎，盐。
3: 恭喜你回答正确。
1: 继续吗，谢老师？
0: OK， 这样就可以了。
1: 不打了，
2: 到此为止。
0: 对对对，我第一次打电话。
2: 那您知道怎么领红包吗？
0: 知道知道。
2: 好嘞，金额写6.66元。
1: 是，谢老师比较保守啊。
2: 对对对，好，那祝你节日快乐，拜拜。
0: 好，谢谢谢谢，哎，拜拜，
1: 再见。那其他的老师们也可以继续的拨打88990921和88992921。
4: 88990921，
3: 电话接通啦。
1: 苗老师您好。
5: 哎，主持人好。
1: 苗老师好久不见。苗老师上一次参加节目2024年9月10号。
5: 因为平常真的是咱们这个节目太火爆了，这电话真的打不进去。
2: 好吧，
1: 去年教师节没参加吗？
5: 我记不清是去年教师节参加还是
1: 前年。
5: 哦，这已经是2年了
1: 啊。时间过得很快的。
5: 哇，真的好快，
2: 时间一晃。您是教哪个学科的呀？
5: 语文。
2: 也
1: 是语
2: 文
1: 老
2: 师。
5: 对，
2: 也是小学的吗？
5: 现在在初中。
2: 哦，好嘞，那时隔2年，苗老师准备好了吗？
5: 好嘞，
2: 来。第一题，请问俗话说敬酒不吃，
5: 吃罚酒。
2: 没错。
1: 好，来，接下来第二题请听好。第二题，相传在我国古代的四大美女当中，西施她叫什么名字？
5: 哇，西施。
1: 西施叫什么名字？
5: 坏了，不行，想不起来了。
1: 西施她叫怡光。
2: 好
1: 了，
5: 好吧，
1: 刘老师也得到了一个新的知识。
2: 是的，
5: 对，
2: 欢迎你下次来，要常来啊。
5: 好的，
2: 好的，
5: 我一直是听咱们的节目的。
1: 谢谢，也祝您节日快乐哈。
5: 好嘞，谢谢，
2: 拜拜。
1: 88990921，
3: 电话接通啦。
1: 来，我们继续有请下一位朋友。来，您好，王老师好。
6: 你好。
1: 王老师好。王老师是你教什么学科的老师啊？
6: 幼儿园老师。
1: 幼儿园老师啊。幼儿园其实不涉及到什么学科，是不是？
6: 对，幼教全科。
2: 现在幼儿园是不是也有寒暑假吗？
6: 没有了。
2: 没有
1: 了。幼儿园没有寒暑假呀？
6: 对。我们是轮休。
2: 轮休啊，很辛苦，但是每天见到，是不是幼儿园的小朋友的仪式感更足啊？
6: 还好吧，但是他们会天天跟你说，老师我爱你，我好喜欢你啊。
2: 是。
1: 小朋友尤其是幼儿园的嘴特别甜。
2: 对。
6: 对对对。
2: 那你准备好了吗？
6: 准备好了。
1: 好，来，加油，第一题请听题。请问中国历史上疆域面积最大的时期是什么朝代？哪个朝代？中国历史上疆域面积最大，哪都是我们的。
2: 蒙一个也行。随便蒙。
6: 唐代。
1: 元朝。
6: 唐朝。
2: 元朝，正确答案。
6: 超纲了。
2: 没关系。
1: 好，没事。
6: 好嘞。
1: 幼儿园小朋友不需要知道这个事。
2: 是，下次再来。
1: 祝你节日快乐。
6: 好的。谢谢。好，再见。
2: 拜拜。
3: 88990921，电话接通啦。
1: 好，继续为各位开通电话，88990921，88992921。再次提醒各位，今天是教师专场。继续有请3号线的刘老师。你好。
7: 你好。
2: 刘老师。
1: 刘老师好。刘老师可能要把免提关一下哈。
2: 是的。
7: 免提吗？免提我已经关掉免提了。
2: 蓝牙是不是连蓝牙了？
1: 对，
7: 蓝牙。
1: 就不要
7: 蓝牙也没有
2: 啊？怎么感觉声音
1: 那么远？声音有点空旷啊。
2: 那您是教什么学科的呀？
7: 我是教数学学科。
2: 数学老师。是教小学、初中？
7: 我是教小学。
2: 小学数学老师。
1: 现在小学数学也挺难，我都不会。
2: 我也不会。
7: 没关系，我可以。

0: 教你俩
1: 啊，这样给我们俩上补习班呢，
2: 会被我们俩气死啊！
1: 说你们两个
2: 这都不会，
1: 还不如我们小
2: 学
1: 生呢。嗯，
2: 是，那你准备好了吗，刘老师？
0: 啊，我准备好了。
2: 好嘞，
1: 嗯、好，来加油！第一题，请听好。
2: 第一题啊，我们通常呢会说花心的人比作花心的哪种蔬菜？
0: 大萝卜。
2: 哎，没错。
1: 好，第二题，请问白塔国际机场是我国哪个城市的机场？
0: 广州。
1: 广州不对，那叫白云。
3: 啊哦。嗯、
1: 白塔在哪里？
2: 是的。
0: 白塔。
1: 嗯。
2: 白塔在哪里呢？
1: 白塔是哪儿？
2: 正确答案是
1: 内蒙古自治区的呼和浩特。
2: 哦，
3: 时间到。
1: 好了，谢谢，再见，
2: 拜
1: 拜，
2: 刘老师，
1: 祝老师节日快乐。嗯，
4: 88999021
3: 电话接通啦。
1: 继续有请下一位一号线的卢老师，晚上好。
5: 哎，你好。
1: 嗯，你好，卢老师好，卢老师节日快乐啊。
5: 谢谢。
2: 卢老师是教什么学科的？
5: 啊，我是教辅人员。
1: 教辅人员、哦、啊。
5: 对。
1: 就现在暂时不教哪一个特定的
2: 科目。
1: 科目。
2: 对。
5: 对对对，是的。
2: 好，那你准备好了吗？
5: 准备好了。
1: 全世界天主教会的中心教宗驻地是在哪里？
5: 耶路撒冷。
1: 不是耶路撒冷。
3: 啊哦。
2: 你的声音好像我们另一个听众岳海家人啊，超级像、
5: 啊、
2: 你们俩声音。
5: 不是，我是第一次打。
2: 哦，
1: 正确答案呢是梵蒂冈啊。
5: 哦，好嘞，睡觉了，
2: 感谢参与，节日快乐。
5: 好，节日快乐，拜
2: 拜。
5: 拜
2: 拜。
1: 好了，我们继续为各位开通电话8899092188992921，老师们可以继续的拨打电话。同时呢，在这里呢，我们也再一次的提醒所有的女生朋友们，
2: 没错，
1: 当然男生朋友也要提醒啊，
2: 也可以重视一下护肤。
1: 哎，就我们今天要给大家推荐的呢，是来自于智妍士他们家的视黄醇抗皱紧致精华液。
2: 是的，
1: 它呢是可以把功效放在名字里面的一款精华。里面呢有抗皱紧致界的三大王炸成分，视黄醇、玻色因还有多肽强强联合，这些成分呢都是那些大牌特别爱用的一些成分。
2: 嗯，
1: 如果您的肌肤出现了像老化呀、皱纹呐、松弛啊、下垂啊，用户大家都知道 A 醇呢是抗衰的王道，但普通的 A 醇呢刺激性特别大，不耐受，皮肤呢泛红蜕皮，那这个产品呢它就是专门解决这个矛盾的。
2: 没错，
1: 想抗老又怕烂脸的人，第三代的 HPR 呢它是核心的技术壁垒，比 A 醇更加的高级，比传统的 A 醇更加的温和，而且效果更强，不经过皮肤耐受期直接起效。市面上真正用上三代视黄醇的产品极少啊，大部分的都还在卖一代的 A 醇的衍生物。
2: 对，
1: 那我们的这个配方讲出去就是行业的领先水平。
2: 因为我跟大家讲，你在外面买过的一些安瓶呢可能会容易被水稀释，所以它的效果没有那么明显。
1: 嗯，
2: 那今天智妍士的这一款视黄醇的安瓶精华液，它里面是不主动添加一滴水，所以呢它的活性成分不会被稀释。另外其实大家可以收到手看一下我们的成分，敏感肌你一看就会放心，我们没有任何会让你皮肤敏感的成分，而且呢我们也是通过了第三方的一个权威检测，说明证明了这个产品是温和无刺激，而且的的确确是有抗皱紧致保湿的功效。今天我们是一个专属价格啊，259元到手两盒。
1: 哇，两盒
2: 两盒，你能用两个月、
1: 嗯、
2: 然后我们会再送给你三支视黄醇的刺泡，三支超分子精华，就是我们之前用的小金瓶，还有三个 PDRN 的抗老面霜。
1: 好了，微信公众号老山921后台回复
2: 抗
1: 皱两个字，抗皱两个字，下单购买吧。
4: 88999021
3: 电话接通啦。
1: 继续有请下一位喽。你好，二号线于老师好。
6: 哎，你好，主持人。
1: 嗯，
2: 于老师好。
6: 哎，你好，
1: 于老师是教什么的呢？
6: 我是教英语的。
2: 哦，英语老师
1: ，English teacher。
2: 没错。您是教几年级？
6: 我是教高中的。
2: 哦，
1: 高中啊， 那我们这个 English teacher 有点太低级了。这个这我们应该讲一些更高端的词汇。
2: 没错，但是咱讲不出来、能力有限。你是教高几的呀？
6: 高一的。
2: 哦，高一的朋友。
1: 那应该是刚刚带过高三班吗？还是？
6: 是、高三已经毕业了，然后新的一轮。
1: 新的一轮。辛苦了啊。
2: 好，
1: 准备好了吗？
6: 准备好了。
1: 好的，第一题听题了。
2: 第一题，请问仁者爱人，以德治民，都是我国历史上哪一位著名思想家体系中的核心？哪一个思想家呢？
6: 孔子。
2: 哎，没错。第二题，
1: 来，接下来第二题请听好。请问如果您常去吃海底捞，最高可以得到什么级别的会员呢？
6: 白金。
1: 白金吗？
3: 哦，
2: 不是，它是叫什么海，比如说它有红海。
6: 我不知道了。
1: 哦，海底捞吃的少。正确答案呢是黑海会员。
2: 没错，黑海会员。好嘞，
6: 好的好的，
2: 感谢于老师。拜拜。
6: 好，再见。
1: 拜拜。
3: 88999021电话接通啦。
1: 你是什么会员？
2: 我之前大学的时候是黑海，因为有那个大学生的69折。所以经常就到那个时间点去吃。我现在已经变成金海了吧，应该是，或者是银海。
1: 那也很厉害，
2: 因为不打折了，不，有点不舍得吃了
1: 啊。反正我就是普通会员。
2: 哦，来，我们继续有请下一位三号线曲老师。你好。
1: 你好。
4: 你好。
2: 哎，曲老师好。
1: 曲老师，您是什么老师呢？
4: 幼儿园老师。
1: 幼儿园老师啊。幼儿园也是不分学科，对不对？
4: 对的。
1: 你们班有多少个孩子呀？
4: 我们比较少，21个。
1: 也挺多的了。
2: 是的。21个小朋友，
1: 超过10个小孩，我就觉得哇，好多呀。因为幼儿园的小朋友跟小学、初中不一样，他们可能还是比较活泼一点。
2: 对，更很天真的年纪嘛。
1: 对对对，每天都会说老师老师老师，
2: 我想吃这个，
1: 老师
2: 老师，我要睡觉。
1: 老师，每天都会被叫，对不对？
4: 是的。
2: 已经习惯了，也很幸福啊，这么多小朋友围绕着你。
4: 是的，
2: 是的。好，那我们准备好了吗？
4: 准备好了。
1: 好，第一题请听好。请问西藏的拉萨，他们这个城市的市花是什么花？
4: 格桑花。
1: 没错，格桑花。
2: 第二题，请问唐朝时啊，我们会说一贯钱，那指的是多少？太少了，100也少了。
4: 1000。
2: 对，正确答案是1000。
3: 错了错了错了，
2: 太少了，100也少了。
4: 1000。
2: 对，正确答案是1000。
3: 错了错了错了。
2: 好吧，是第一次参与我们的节目吗？
4: 第二次了。
2: 哦，第二次了，天哪。
1: 好，谢谢您的参与，也祝您节日快乐哈。
4: 谢谢，再见。
2: 拜拜。
1: 拜拜。继续有请一号线的顾老师。您好，顾老师好。
7: 你好，主持人好。
1: 您好，顾老师，您是教什么的呢？
7: 我是教美术的。
2: 哦，
1: 美
2: 术老师。我小学最喜欢的老师，最喜欢的学科。
1: 啊，那我最喜欢音乐老师。哎，
2: 哦，怪不得你现在每天都在放声歌唱。
1: 真的吗？那是我吗？
2: 真的呀。
1: 你什么时候听到我唱歌了？
2: 你经常会下意识的唱歌，你可能自己都不知道。
1: 你
2: 真的？我下次给你录下来。
1: 你是觉得我叫大田吗？还是你觉得我叫高乐远？
2: 哦，对，高老师很爱唱歌。
1: 我什么时候爱唱歌？
2: 高老师是真的爱唱歌。你比较爱在节目里唱歌。
1: 我现实生活中平时在上班的时候我会唱歌吗？
2: 也有啦。
1: 我会唱歌。
2: 但你没有高老师频繁，是真的。
1: 高老师每天都，
2: 每天都能听到高老师的歌声。
1: 因为高老师是老师，他为什么叫高老师，是因为他在来我们单位之前他就是小学老师。
2: 哦，
1: 而且他就是教音乐的老师。
2: 哦，天哪，我还不知道。我明天去给请教一下他
1: 啊，让他教一下你一些乐理知识。
2: 对对对。来，顾老师准备好了吗？
7: 准备好了。
2: 第一题，请问麻将相对应有五种标准的状态，分别是吃、碰、听、胡，还有一个是什么？
7: 杠吗？
2: 哎，没错。
1: 第二题请听好。第二题，请问美国著名的林肯纪念堂位于美国的哪个城市？
7: 纽约、
1: 不是纽约，
7: 洛杉矶
1: 也不是洛杉矶，是华盛顿。
2: 哦，
7: 华盛顿，
1: 好，再见。
7: 好嘞，
1: 祝顾老师节日快乐。
7: 谢谢谢谢主持人。
2: 好嘞，拜拜
1: 拜拜，继续。88990921
3: 电话接通啦。
1: 继续有请下一位朋友，来，你好，
2: 二号线樊老师，下班好。
8: 下班好。
2: 哎，你好，
8: 下班好。
1: 樊老师，您是什么老师啊？
8: 中专的一个中职学校。
2: 哦，
1: 中职学校教什么的呢？
8: 教医学技术专业的，我们是分专业了，已经参加春季高考，山东省春季高考。对，
1: 哦，医学基础，
8: 医学技术专业，专业大类，它属于一个，
2: 就是技术类，一个大类。
8: 对对对，
1: 好吧，太专业了。
2: 我们俩就是纯当科普了一下。来，你准备好了吗？
8: 准备好了。
2: 第一题啊，我们在形容一位助长他人的气势，看不起自己的力量时，经常会说长他人志气，下一句是
8: 灭自己威风。
2: 哎，没错。来，
1: 好，第二题请听好。有着毛主席的诗词碑以及宋菊亭等著名景点的橘子洲头位于哪个城市？
8: 那个湖南。
1: 哪个城市？
8: 长沙。
1: 长沙，没错。
3: 恭喜你回答正确。
1: 继续吗？
8: 不继续了吧？
1: 不打了。
2: 可以。
8: 行。
1: 好的，那恭喜。
8: 接孩子去啊。好，谢谢。
1: 好的，
2: 赶紧去领吧，拜拜，节日快乐。
1: 拜拜。88990921
3: 电话接通啦。
1: 来，下一位，您好，三号线隋老师，下班好。
9: 哎，主持人好。
2: 隋老师好。
1: 隋老师好。隋老师是教什么的呢？
9: 我教政治的。
1: 教政治啊。政治老师。
2: 是初中还是高中？
9: 高中。
2: 高中，我高中政治最好了。因为我记性比较好，我们当时政治其实有很多需要记的，但是现在好像光靠记是不是也没有那么容易了？
9: 对，现在注重他们那个逻辑思维的能力。
2: 对，分析，是是是，
9: 对，
2: 很不容易。来吧，准备好了吗？
9: 准备好了。
2: 第一题，请问我们在投骰子的时候，单个骰子的最大点数是几呢？
9: 6。
2: 哎，没错。第二题。第二题，请问我们通常所说的华府是美国哪座著名的城市？华府。
9: 华府。
2: 华。
9: 纽约。
2: 华。
9: 华盛顿。
2: 对呀。
3: 时间到。
2: 哎呀，
1: 好
2: 吧，好
1: 遗憾哦。
2: 是的，那就祝你节日快乐。
9: 好，谢谢谢谢。
2: 拜
1: 拜。
3: 88990921电话接通啦。
1: 来，我们继续为各位开通电话，88990921，88992921。今天呢是9月10号，教师节专场。
2: 没错，所以说所有的老师们，我们都欢迎大家参与到我们节目当中。
1: 下一位罗老师，你好。你好。
10: 你们好。你好。
1: 罗老师好。罗老师是
2: 教什么学科的？
10: 小学语文老师。
1: 小学语文老师。我们请你。
10: 主持人，我想分享一个小故事。
2: 你说。
10: 我今天的快乐是我上一届的一个学生给我送了一个贺卡。上面写了好多内容，其中有一句是让我打发的快乐。
2: 什么？
1: 让你干嘛？
10: 以后的生活当中要打发的快乐，打发的高兴的。我说的您听明白了吗？
2: 听懂了。你这是哪里的方言啊？
10: 德州。
2: 德州。你那个学生也是德州？
10: 胶州。
2: 胶州啊。学生是胶州的是不是？
10: 对。
2: 天哪，你要是不懂胶东方言都看不懂他给你这贺卡写了啥。
1: 我第一次知道原来山东话可以用普通话来表示。
2: 对，他是就是写给你写的，就是
1: 汉字文字来表达。
2: 对对对，很可爱啊。那您现在是教几年级啊？
10: 今年是5年级。
2: 那上一届的学生是已经毕业啦？
10: 没有，上一学年我也是5，然后他们
2: 升到6了。
10: 升到6。对。今天上午特意过来找我。然后给我送了一张贺卡。
1: 你们学校是这样的吗？就是专门教5年级，然后专门教6年级这样的吗？
10: 不是这样的。
1: 就
10: 是
1: 就你

0: 较特殊，比较特殊，刚好啊，是吧？
1: 啊，对对。
0: 哦，一般来说都是一个老师从小学一年级，然后就可以带到
2: 六年级，
0: 是这样的吧？
2: 对。
1: 哦，不是，不是这样的，一般是不是这样的。
2: 我们好像中途是换了一个班主任，我好像从一到三是一个班主任，四到六是一个班主任。
0: 哦，这样的，
2: 好像是，但是也不是所有的都这样，他也是分情况的。
0: 我记得我们小学的时候，就其他的班都是同样的语文、数学老师，然后从一年级教到五年级，然后就没换过老师，但我们是换过的。
2: 可能一个地儿有一个地儿的教法。
0: 我们老师是因为调到别的地方去了，所以就没办法啊，才换的。所以我就很羡慕别人班啊。
2: 好吧，那罗老师准备好了吗？
1: 准备好了。
2: 第一题，请问在古装电视剧当中，臣子受到皇帝的恩典或者赏赐，经常会用哪四个字来表示对皇帝的感恩之情呢？
1: 感谢皇恩。
2: 不是啊，电视剧里面经常讲到的。叫做
0: 皇上就是赏赐了他一个东西，然后他就会跪下来，然后说
2: 谢主隆恩
1: 啊，谢主隆恩，
2: 是的，
0: 好，再见，
1: 好，
2: 拜拜，
1: 谢谢，
0: 拜
1: 拜，
0: 也可以跪下来说Thank you very much，
2: 好洋气的皇帝呀。
0: 好了，我们休息一下，一会儿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再次提醒各位，今天9月10号教师节，今天所有打进电话来的朋友只有一个要求，您就是在职的老师都可以参与啊。一会儿见。
3: 清晨或者傍晚，城市有不同的模样，总有一种旋律陪你在打拼的路上。崂山921

0: 关机，起立，提包，深呼吸，抬腿，准备，三，二，一
1: ，Bravo！ 下班嗨起来，下班口令已经传达，下班就是嗨。
2: 好了，谢谢各位在下班路上继续选择老山九二幺，这里依然是 Bravo， 下班嗨起来。大家好，我是伟超。
3: Hello， 大家晚上好，我是甜甜的大葱。
2: 嗯，欢迎大家继续锁定我们的节目。那接下来呢，也继续为各位开通我们的电话88990921和88992921。
3: 是的，今天也是一个特别的节日啊，9月10号教师节，所以说今天我们邀请所有在职的老师们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只要你不在开车。方便的情况下都可以拨打88990921和88992921。
4: 88990921
5: 电话接通啦。
2: 好了，来吧，接下来我们继续来请进热线里的朋友们。一号线的王老师，你好，王老师。
6: 主持人好。
3: 哎，王老师好。
2: 王老师好。王老师是什么学科的老师啊？
6: 我是数学老师。
2: 哦，数学老师啊。
6: 嗯，对，
2: 现在教的是小学还是初中？
6: 小学。
2: 哦，小学。嗯，
3: 我跟伟超也是，
2: 目前就是这个水平。
3: 对，甚至我感觉五六年级的我都已经一问三不知了。是是是，
6: 那很正常，很正常，
3: 是吧？现在就是有一些难度了，是吧？
6: 对。
3: 嗯，好，那你准备好了吗，王老师？
6: 准备好了，谢谢。
3: 来，第一题，请听好。第一题啊，我们有个俗话讲说，兔子不吃什么地方的草？
6: 窝边草。
3: 没错。
2: 第二题，请问我国酸雨最严重的地区是我国四大盆地当中的哪一个？
6: 四川盆地。
2: 哎，四川。
5: 恭喜你回答正确。
2: 继续吗，王老师？
6: 嗯，继续吧。
2: 继续。好的，接下来是18.88的第三题，听好了。请问世界上流经国家最多的河流是欧洲的哪条河？
6: 莱茵河。
2: 莱茵河吗？
5: 啊哦，
3: 不是莱茵河，但也是三个字儿。正确答案叫
2: 多瑙河。
6: 好吧，好吧。
3: 好嘞，
2: 好，谢谢王老师，
6: 谢谢，
2: 祝你节日快乐，再见。
6: 好了，
3: 拜拜。
6: 好了，谢谢。

0: 继续欢迎下一位三号线崔老师，您好。
1: 哎，你好，主持人好。
2: 哎呀，崔老师在下班的路上。
1: 哎，对，在那个学校门口接孩子呢。
2: 您是教什么学科的？
1: 啊，我是小学数学老师。
2: 哦，也是小学数学老师。
1: 哎，对。
2: 教几年级的呀？
1: 现在教的是一年级。
2: 一年级我可以。
1: 对对对，
2: 一年级我可以。好，那你准备好了吗？
1: 嗯，准备好了。
0: 我们现在也就等于一年级。来，请听好。请问，如果角 A 和角 B 互为补角，那么角 A 等于60度，角 B 等于多少度？
1: 180减60，120。
0: 120。
2: 好，第二题，请听好。第二题，请问，比喻自己把坏人或者敌人招引进来，我们经常会说哪种动物入室？
1: 女狼入室。
2: 哎，没错。
3: 恭喜你回答正确。
2: 继续吗？
1: 虽然是第一次答，但是我还是想继续挑战一下。
2: 可以，没问题。
0: 可以的，那我们接下来加油喽。第三题，请听好。世界上面积第二大的国家是哪个国家？
1: 加拿大。
0: 加拿大。
3: 恭喜你回答正确。
0: 继续吗？
1: 不继续了，见好就收。
2: 好嘞，那您知道怎么领红包吗？
1: 知道，经常听您的节目。
2: 金额写18.88元。
1: 好的，
2: 好嘞，
1: 谢谢。
2: 感谢参与，教师节快乐，拜拜。
1: 教师节快乐，拜拜。
3: 88990921，电话接通啦。
0: 来，下一位，你好，二号线，王老师好。
4: 你好，主持人。
2: 哎，王老师您好，您是教什么学科的呀？
4: 我是教音乐的，小学音乐老师。
0: 现在音乐课呢会教小朋友们唱什么歌啊？
4: 就是唱课本里的歌，儿歌。
0: 您现在教几年级？
4: 我现在教5年级。
0: 5年级第一首歌是什么歌？
4: 我想不起来了，我教了、已经过去一个周了。我还教6年级，还教3年级，还教4年级。
2: 我的天哪，那记不住很正常。反正我
4: 因为我们是农村的小学嘛，然后我们就是每个班每个级不就一个班，然后我们音乐老师就要身兼数职，
0: 就是各个年级的都得教。
4: 对，还教着道法，还教着体育，就是身兼数职。
2: 哇塞，那你一共教了大概多少个学生啊？
4: 我现在已经从业13年了，数不清多少学生。
2: 是是是，很辛苦啊。
0: 好了，那我们接下来开始的，准备好了吗？
4: 准备好了。
0: 第一题，听题了。第一题，我们如果呢去医院里面抽血的话，抽的是哪一种血管里面的血？
4: 静脉血。
0: 静脉，没错。
2: 第二题，请问在计算机当中标准的美式键盘字母 S 左边一格是什么字母？
4: H
2: 吗？正确答案是 A。
3: 错了
2: S 的左边是 A。
0: 第二排最左边。
2: 对，
0: 拜拜
2: 拜拜。
4: 对，主持人，我要问一下，下一次什么时候是儿童专场呀？
2: 敬请期待。
4: 昨天我儿子答题，昨天答题有一道题没答对，他特别失望，然后他就特别想让我问一下。
0: 下次继续努力。
4: 那
2: 我对，我们会提前通知的。
4: 谢谢，
2: 拜拜。
4: 好的。
3: 88990921，电话接通啦。
0: 好，我们继续有请下一位一号线的马先生，你好。
5: 哎，你好。
2: 马老师好。
0: 马老师好。
2: 马老师是教什么学科的？
5: 科学。
2: 科学，
0: 小学老师。
5: 对，
0: 因为到了初中就没有科学课了。
2: 对，要想做实验好像就变成生物课、
0: 物理课，
2: 对，比较多。好，那您准备好了吗？
5: 准备好了。
0: 好，来第一题，请问著名的甜点杨枝甘露，它的主要食材是什么？
5: 芒果。
0: 芒果，还有啥？还有什么水果？
5: 西柚。
0: 什么？
5: 西柚。
0: 哎，对，芒果和柚子啊。
2: 来，第二题。北美洲和亚洲之间的大洋是哪个大洋呢？
5: 北美，太平洋。
3: 恭喜你回答正确。
2: 继续吗？

0: 马老师，
1: 不进去了。
0: 好嘞，那您知道怎么领红包吗？
1: 啊，不知道。
0: 不知道。
2: 那马老师，你是怎么参加我们节目的？被别人逼的。
1: 上一次可能是好几年了。
0: 哦，你的老婆在旁边是不是？
1: 对。
0: 哦，今天是你主动要打的，还是老婆让你打的？
1: 啊，我打的。
0: 哦，好吧，那我告诉你怎么领啊。关注崂山921的公众号，在后台回复红包这两个文字，然后填准确你打进来的这个手机号和你的微信号，金额写6.6元，现在就去填写信息，然后我们在6:30之前给你发红包。
1: 嗯，好的，谢谢。
0: 好嘞，
2: 我们不会告诉你的学生马老师怕老婆。
0: 好嘞，记得去领哦。拜拜，教师节快乐。嗯，
2: 拜拜。
3: 88990921电话接通啦！
2: 来，我们继续开通电话88990921，各位老师们，你们如果放学了，现在可以打电话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当中。
0: 老师们也是放学了，
2: 当然，老师不是放学吗？
0: 是放学加下班。
2: 对呀、啊，来下一位三号线的王老师，你好。
4: 哎，两位老师好。
0: 哎
2: 呀，
0: 我们俩不是老师、啊。
4: 都是老师，
2: 不，
0: 您
2: 我们没有教师资格证。
0: 对，您是教什么学科的？
4: 我是高等教育的，
0: 哦，
4: 但是科学方面的化学和相关的吧。
0: 哦，理科的老师。
4: 对对对。
0: 嗯，好，那你准备好了吗？
4: 准备好了。
0: 第一题，请问飞机专用的一个电子设备之一黑匣子，它是什么颜色的呢？
4: 黑匣子，黑红色。
0: 不对，不是红色，再猜一个。
4: 黑色。
0: 不是黑色，它是一个比较鲜艳的颜色。
2: 正
0: 确
2: 答
0: 案
2: 是橙
0: 色。嗯。
4: 哦，好，谢谢了，谢谢了。
0: 嗯、好，
4: 拜拜，谢谢，谢谢。
2: 好，再见。来，下一位一号线赵老师，您好。
5: 哎，你好，主持人好。
2: 嗯，晚上好，赵老师好。赵老师是什么学科的老师呢？
5: 英语。
2: 哦、English teacher，
0: 您是教几年级啊？或者还是初中、高中？
5: 啊，我教小学六年级。
0: 小学六年级 ，English teacher 也不够用了。
2: 够用，够用，
0: 够用。好好好，来，那您准备好了吗？
5: 啊，准备好了。
2: 好的，来，加油！第一题，请听题。第一题，请问，一般呢放在衣柜里面的卫生球，另外一个叫法叫做什么？
5: 樟脑球。
2: 樟脑球，嗯，没错。
0: 第二题，我要飞得更高，这首歌是谁唱的呀？
2: 嗯，飞得更高。
5: 赵传。
0: 不是赵传。
6: 啊哦。
2: 我要飞得更高。
0: 嗯，
5: 汪峰。
0: 对，正确答案是汪峰。
6: 啊哦，时间到。
0: 好吧，拜拜，感谢参与。
2: 嗯，拜拜。来，继续有请下一位二号线，您好，下班好。
0: 吕老师，你好。
2: 你好。
7: 哎，你好，
0: 李老师好。李老师教什么学科的？
7: 我是教音乐的。
2: 哦，音乐的。那我刚刚那个歌唱的怎么样？
7: 满分，
2: 满分啊！
0: 天
2: 哪，天
0: 哪，这么高的评价，
2: 我就也就只能唱到这儿了。
0: 再多唱就露怯了。
2: 对对对。
0: 来，那你准备好了吗？
7: 准备好了。
2: 来，接下来第一题，请听好，请问刚刚我们说到的著名景点橘子洲头，它位于哪条江的江心？
7: 长江吗？
2: 长江不对，它在湖南长沙。
0: 嗯，
2: 它在湖南长沙。
7: 湘江。
2: 哎，叫湘江。
6: 啊哦，时间到。
0: 好吧，
2: 拜拜，
0: 拜拜。另外呢，我们今天在后台啊，还是给大家带来了我们一个知颜氏的老朋友。那今天给大家推荐的呢是视黄醇抗皱紧致精华液。其实大家之前买很多抗皱的产品，基本上都是用 A 醇抗皱的、
2: 嗯。
0: 但是呢，普通的 A 醇特别容易刺激大家的脸，你像有些敏感肌啊，它就没办法用，皮肤是不耐受的，而且经常会泛红脱皮。那今天我们给大家带来的就是专门解决这个问题。如果说你想抗老又怕自己的脸受刺激，那您可以重点看一下我们这款视黄醇抗皱精华，因为我们用的是第三代 HPR 核心的技术壁垒，它比 A 醇的效果更高级，而且更加的温和，不会经过皮肤耐受期，可以让你直接起效，比市面上真正用上三，我跟大家讲，其实市面上真正能用上三代视黄醇的产品极少，要不然就是添加的量很少很少。那今天呢，我们这款产品在配方里面是不主动添加一滴水，所以它的活性成分是不会被稀释的。

0: 小瓶都是独立的给你分好了，今天在我们这里的价格是259块钱，到手两盒，如果你每天坚持用，可以用两个月是没有问题的，还赠送给你3支视黄醇的次抛，3支超分子精华和3个 PDRN 的抗老面霜。
1: 是的，朋友们，我们这个名字叫什么？你叫视黄醇抗皱紧致精华液。
0: 对，
1: 朋友们，您想想啊，我们是把功效放在名字里面的一款精华，如果说它真的没有用，它能把这个名字放在功效放在名字里面吗？不可能，
0: 不敢，
1: 不是不敢，是国家规定就不允许。
0: 嗯，
1: 所以呢，它是有用的、有效的，我们才敢这么叫啊。适合什么呢？适合呢，比如说25岁以上啦，大家呢开始有青龄肌，脸上呢有轻微的表情纹的，或者呢有减肥瘦身的朋友，减完了肥以后皮肤呢松松垮垮，有凹陷，想要去医美，但是呢又怕啊有不好的反应的。
0: 对，
1: 还有大家经常熬夜，脸暗暗的，想要抬气色去黄气的，还有熬夜还想素颜出门的。另外就是想要紧急的护理一波面部状态的，这些朋友最适合了啊！微信公众号崂山921后台回复
0: 抗皱两个字啊，回复抗皱，不要回复智妍室，也不要回复什么视黄醇，就回复抗皱。
1: 而且我们今天259块钱到手以后不是一盒，
0: 是
1: 两
0: 盒，
1: 我们还送3支视黄醇的次抛，3支超分子的精华，再加3个 PDRN 的
0: 抗老面霜。是的，感兴趣公众号后台回复两个字抗皱就可以下单购买啦。
2: 88990921
3: 电话接通啦。
1: 来，我们继续有请下一位朋友。你好，3号线于老师。于老师你好。
4: 你好，伟超好，大风好。
0: 哎，于老师好。
1: 于老师是什么老师呢？
4: 我是大学老师，是教这个混凝土结构的。
1: 哦，
4: 刚才专业课跟刚才那些老师比有点小众。
0: 是啊，您是在
1: 混凝土结构。
0: 对对对，那您是在青岛的大学吗？
4: 啊，对对对对对。
0: 哇塞，
1: 混凝土是做房造房子的那个吧？
4: 对对对，材料，嗯，是。
1: 天
4: 哪，是材料。
0: 当时
1: 但现在很多装配式结构是不是？
4: 对的对的，
1: 装配式的结构需不需要用到混凝土？
4: 也必须要用的。
1: 它就是在整个的做完了之后，在各个点当中加入混凝土，是这个吧？
4: 不光是，您说的是连接，连接就是因为我们现在装配式就跟搭积木一样嘛。
1: 对对对。
4: 但是我们做构件的时候，其实就是要有这个钢材和混凝土浇筑在一起，然后呢，在现场拼接的时候，再用这个混凝土在现场再进行一个连接现浇。才能让它节点更结实。
1: 对，哎，其实我们很少看到这种装配式的装楼，他们是不是这样？就偷偷晚上，今天你看到他们家只有3层，然后你第二天去他们家就有7层，是这样的。
4: 那也不至于这么快，但是不光是晚上，它白天也是可以的。
1: 白天
4: 是最大的，对，最大的好处是它比较环保，然后呢是也是这个声音噪声比较小，因为它。主要的生产是在这个装配室车间嘛，
1: 嗯，
4: 然后在我们的施工现场呢，就是把它们组装在一起，所以说可以说是节省人工，
1: 嗯，
4: 然后呢也是绿色环保低碳的，然后符合我们国家的双碳战略，然后再加上呢，
1: 哦，
4: 对我们的这个污染这个噪音也比较小一些。
1: 那它不好的点是不是就是它做完了以后，然后你住进去了以后隔音就没有那种混凝土的高度？
4: 没有，也隔音也是很好的，现在技术也是比较发达的，但是现在就是说我们说比较难的，就是刚才您说的这个，就是我们的节点，它肯定是不如我们现浇的整体性的这种混凝土，就是整体性没有那么好，没有那种好，但是现在也是我们在努力的研发去解决这些方面的技术。
0: 哦，
1: 行，太专业了。
0: 好了好了，别让于老师加班了，又加上班了。来，
1: 我们学习知识嘛，我们也是了解了解嘛。我就想知道一下，为什么我们家小区那个隔音这么差？
0: 本来以为是混凝土的问题哈。
1: 因为我知道我们小区是装配式的嘛啊。
0: 哦，好，那您准备好了吗？
4: 那准备好了。
0: 第一题，请问叠个千纸鹤，再系个红飘带，是出自于歌手祖海的哪一首歌呢？
4: 呀，这个
0: 叠个千纸鹤，再系个红飘带，
1: 愿善良的人们
0: 天天好运来。正确答案是好
4: 运来。
0: 对呀。好吧，
4: 哎呀，不搞音乐，真的不行。
1: 没
0: 感谢你的分享啊，
1: 谢谢您，感谢感谢，祝您节日快乐。
0: 嗯，拜拜，
4: 谢谢，
1: 拜
4: 拜。
1: 好运来这首歌我常听，
0: 我也是。
1: 去年我去参加了凤凰传奇和周

0: 真的演唱会，他们俩都唱了《好运来了》。
1: 天哪，感觉这首歌有非常强大的能量，我也经常听。
0: 就在演唱会上唱这首歌，
1: 格外带感。
0: 对，
1: 来继续有请下一位一号线郭老师，你好。
2: 你好，主持人，下班好。
1: 郭老师，下班好。
0: 你好，你好，郭老师好。郭老师是教什么的呢？
2: 我教心理。
0: 心理、
1: 心理老师。
2: 对。
0: 哦。
1: 是初中、高中。
2: 高中
1: 哦，高中、哦、是的，我们高中是会上心理课的，还很有意思。
0: 就是我想问一下哦，我们这位老师，就是很多人都觉得我这个人一定是个艺人，可艺了，但实际上我是个哀人，这种是，
1: 天哪，
0: 这种是，
1: 这种是你比较会伪装自己，
2: 对，
0: 是吧？
2: 是工作需要，
1: 对，
0: 对，我就是因为我工作需要，所以我才会变得格外的开放。但我实际上内心，我是一个非常，
1: 那我还是不太了解，我得回去反思一下了。好吧，那
0: 我很害羞的。
1: 哎呦，我的天！
0: 我平时都不讲话的。
1: 我的天哪，数你嗓门大！来吧，郭老师，准备好了吗？
2: 嗯，准备好了。
1: 第一题，请问家庭当中的事情比较纷繁复杂，我们常说谁难断家务事？
2: 清官。
1: 没错。来，第二题。
0: 第二题，请听好，请问东南亚国家柬埔寨，它的首都是哪里？
2: 柬埔寨的首都？
0: 嗯，
2: 啊哦，又问到我的盲区了
0: 啊！柬埔寨首都没去过，不知道，也没
2: 没去过，
0: 没了解过，
1: 没去过两个字，
2: 不知道，
0: 叫金边。
1: 嗯，
2: 哦，谢谢。
1: 好，感谢参与啊，节日快乐，
2: 拜拜，
1: 拜拜。继续有请下一位二号线陈老师，你好，
0: 你好。
3: 主持人好。
0: 嗯，你好，陈老师好。陈老师是什么老师啊？
3: 我是音乐老师。
0: 啊、哦、音乐老师。
1: 哎，你好像是我们今天晚上第一位来的音乐女老师，哎，前面几位都是男老师啊。
0: 刚也有个女老师。
1: 啊是吗？
0: 你这怎么又串？不是刚刚才挂掉吗？
1: 啊，真的吗？天哪、啊、那您是教几年级啊？
3: 哦，我教初中的艺考。
1: 哦，艺考老师啊。
3: 嗯，对。
0: 初中的艺考。
3: 对。
1: 中考，中考吗？
0: 中考现在也有
3: 艺考，
0: 艺考
1: 我当时也有啊。
0: 哦，
1: 我初中是学的美术嘛，也是算是艺考。
0: 你还会画画呀？
1: 当然啦，我还考级了呢。
0: 你画的那个什么，你画我猜，我都猜不出来。
1: 我当时学的速写素描已经还给老师了。来，那您准备好了吗？
3: 准备好了。
0: 来，加油！第一题，请问以奇、玄、巧等特点闻名的悬空寺位于山西大同的哪座名山上？
1: 山西大同的哪一座山？
0: 嗯，
3: 是大山。
0: 嗯，不是。
1: 嗯，
0: 山西大同五岳之一哦，是衡山。
3: 衡山。嗯，
1: 好吧。
0: 来吧，
3: 谢谢啊，
1: 拜
3: 拜。
0: 来，下一位。88990921，电话接通啦。继续有请下一位朋友，你好，三号线杨老师好。
4: 哎，你好。
1: 杨老师您好，您是教什么学科的？
4: 哎，我是大学老师。
1: 哦，
4: 我是辅导员。
0: 哦，大学辅导员。
1: 辅导员。
0: 那不教专业的课是吧？
4: 不教专业课。
1: 是的，是的，
4: 偶尔呢会教。会偶尔会教刑事政策，
1: 是不是就是班里的很多同学有事儿，第一个就先找到你？
4: 对呀、啊，
1: 对，我记得辅导员是个特别重要的角色，在大学当中。
0: 但我们学校的辅导员他是有教课的
1: 哦，
0: 但是他的课吧，不多，
1: 比较少。
4: 我们也是这样，
1: 对，基本上都是
0: 课确实不多。好了，来，准备好了吗？
4: 准备好了，
0: 加油！第一题，听题了。第一题，请问湖南省的凤凰古城，它紧邻着哪条江而建呢？
1: 哪一条江？
4: 去过
3: 啊，哦，
4: 去过忘了，
1: 去过忘记了。
0: 哦，您去过？
4: 去过好几次。
0: 啊哈哈！
1: 天哪，还是去的不够深刻。
0: 那得罚你再去几次啊！叫沱江哈、啊。
1: 嗯。
4: 哦。
1: 好。
4: 好啊。
1: 感谢参与。嗯，拜拜。
5: 88990921，电话接通啦！
0: 来，我们继续有请下一位一号线李老师，你好，你好，
1: 李老师好，
6: 你好，你好，
1: 哎，你好，您是教什么学科的？
6: 教管理学。
1: 哦。

0: 好，教师节快乐，谢谢李老师，感谢再见，拜拜。好了，我们休息一下，一会儿呢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那同时呢我们也来了解一下我们的海洋信息情况。
1: 自然权部北海区海洋预报台温馨提示，预计9月11日青岛近海浪高0.7米，水温25.7摄氏度，高潮时是凌晨的4点26分和下午的16点22分，低潮时是中午的11点07分和夜间的23点25分。
0: 更多海洋信息大家也可以关注一下北海预报简在中心的公众号查询。
2: 我上一次发抖音应该是5月份还是4月份的事情了，反正就是大概已经过去了半年了，
1: 时隔4个月，伟超又更新自己的抖音了。
0: 我好不容易重新发一条我的抖音，
1: 大家快去捧捧场。
0: 你就在我抖音里面偷拍我啊？
1: 那咋了？
0: 就不能让我扮演个帅哥？
2: 多可爱啊，看到你另一面。<笑>
3: Your interest, your heart, your self, your sound, your love, FM 92.1 belong to you.

0: 关机，
1: 起立，提包，深呼吸，抬腿，准备，三，二，一
2: ，Bravo！ 下班嗨起来，下班口令已经传达，下班就是嗨。
3: 欢迎回来，欢迎各位在下班路上继续选择老山921，这里依然是
4: Bravo 下班嗨起来。
3: 大家好，我是伟超。
4: Hello， 大家好，我是甜甜的大葱。
3: 干什么啦？
4: 我刚刚跟伟超讲，我说我最近
3: 不许讲，
4: 不是我可以
3: 不许说。
4: 好吧，那我不说了。那好吧，那今天呢是我们一个教师节专场，所有的在职老师今天都可以在节目当中参与进来，只要你不在开车已经是安全的情况下都可以打电话拨打进来。我们的电话仍然是88990921，还剩88992921，还剩最后的不到20分钟，所以说所有的老师们我们都欢迎大家参与进来。
3: 是的，我们今天呢就是教师专场了啊，所以呢所有的朋友们只要您呢是在职的教师，不管呢是小学、初中、高中、大学都可以啊。
4: 对，
3: 只要您在职，然后呢都可以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来。当然，大家也不要有那么有压力啊。
4: 嗯，
3: 老师也不是能就是全部
4: 都 会
3: 全
4: 部都掌握，
3: 正常。
4: 对，
3: 所以咱答错了也不需要有心理压力啊。
4: 嗯，
3: 没关系啊。有的时候打进来呢，确实紧张会盖过一切。
4: 学无止境。
3: 嗯，是，就你太紧张了，你再简单的题目你也不一定能答到答案的，没关系啊。
5: 88990921电话接通啦。
3: 好，我们接下来继续有请到的是下一位老师了。来，你好，二号线的张老师，您好。
6: 你好。
4: 哎，张老师好。张老师，
3: 张老师要把扩音关掉啊，免提关一下，快。
6: 我这关了，是我是因为声音最大的原因吗？我这已经关掉了。
4: 哎，这样好多了，
3: 现在好多了，刚刚是特别特别小啊。
4: 您是教什么学科的？
6: 我是大学老师，怎么就是工科吧，工科类的。
4: 哦，也是大学的老师。
3: 嗯，大概教什么专业呢？
6: 哦，我机械专业的。
3: 什么？
4: 机械专业。
6: 机械专业。
3: 哦，好嘞，好了，好，那么我们接下来开始答题了，准备好了吗？
6: 嗯，准备好了。
3: 嗯，加油。
4: 第一题，请问我们有一个成语叫做一日不见，后半句是什么呀？
6: 不隔三秋，
4: 没错。来，第二题。
3: 第二题，请听好，这个城市在2012年成立，中国领土最南端的地级市是哪个城市？
6: 漠河吗？
3: 南。
6: 南南。啊，不知道，不好意思。
4: 在南边。
3: 正确答案呢是三沙

0: 事啊。
1: 哦，好吧，拜拜。
2: 88990921，
3: 电话接通啦。
0: 来，继续有请下一位一号线的龚老师，你好。
4: 你好。
1: 哎，龚老师好，龚老师，您是教什么学科的？
4: 我教小学的，教教数学。
1: 小学
0: 数
1: 学老
0: 师。
4: 嗯，对对的。
0: 现在
1: 教几
0: 年
1: 级
0: 啊？
4: 教四年级。
1: 四年级。
0: 好
1: 嘞，
0: 来吧，准备好了吗？
4: 准备好了。
0: 第一题，屈原感到救国无望，所以他投进了哪个江而死呢？
4: 汨罗江。
1: 第二题，请问我们将家里用的洁厕灵滴入紫色石蕊试液当中，石蕊试液它会变成什么颜色？
4: 紫色石蕊试液。变红。
1: 哎，没错。
3: 恭喜你回答正确。
1: 继续吗？
4: 继续。
1: 好，答错就红包清零了啊。
0: 来，接下来加油，第三题，请听好。请问我国长江的正源头是位于唐古拉山的什么河？长江的正源头是位于长江的正源头是位于唐古拉山的什么河？
1: 正确答案是
0: 沱沱河。
3: 时间到。
1: 好，感谢参与，拜拜。
2: 88990921，
3: 电话接通啦。
1: 继续有请下一位老师，来三号线的周老师，你好。
5: 你好。
1: 周老师好，您是教什么的呀？
5: 幼儿园。
1: 哦，也是幼儿园老师，那也就不分学科了。
5: 对。
1: 你们一个班多少个孩子？
5: 30。
1: 哦，刚刚有一位老师是20个。那你这还挺多的。
5: 对，
0: 你是大班啊。
5: 我是小班。
0: 我的意思是你的人数是大班。
1: 对对对。教了一个大大的班。来，准备好了吗？
5: 准备好了。
0: 第一题，请问夜郎自大当中的夜郎表示什么意思？
5: 自己就是自己。
0: 不是。
5: 那不太清楚了。
0: 夜郎表示的是一个国家。当时在古代有一个国家叫古夜郎国，那个夜郎国的人认为夜郎是全世界最大的国家。好了，
1: 好，
0: 再见，
1: 节日快乐，拜拜，
0: 拜拜。
1: 继续有请下一位二号线蒋老师，你好。
0: 你好。
6: 你好，你好，你好。
0: 哎，蒋老师好。蒋老师是什么老师啊？
6: 你猜。
0: 我猜音乐老师。
6: No
1: 英语老师。
6: 暴露了。记得
1: 是的，人家绝对是英语老师啊，直接 no 了，暗示你呢。这都猜不对。
0: 好吧。
1: 您是教小学的吗？
6: 初中。
1: 初中英语老师。
0: 好，我对我们初中英语老师印象很深刻，因为我们初中英语老师教完我们这一届他就那个
1: 退休了。
0: 然后我们是他教的最
1: 后
0: 一届。我们老师呢这个口头禅呢就是你们这一届是我教的最差的一届。
1: 很正常，
0: 他永远这么说。
1: 那你现在跟他还有联系吗？
0: 有，而且我
1: 今年有没有送上祝福？
0: 那没有，
1: 一会儿下节目送一下。
0: 没有电话了。但是我前两年应该是我在来青岛之前，在来青岛之前，
1: 你们还一起吃了饭，
0: 8年前嘛。然后我请他吃了一次饭。
1: 8年。
0: 然后我是怎么样呢？因为我以前小学的时候，我以前初中的时候在他家里上过课嘛。所以我是当时去的他家，然后找的他。然后他一看到我就说：“哎呦，你怎么来了？”然后他还记得我是谁，然后就对我家的事儿呢如数家珍，他也很清楚啊，就他也知道我是怎么怎么，反正就很清楚
1: 啊。你跟你初中英语老师应该是感情最深的是吧？也还行。
0: 对，然后我就请他吃个饭，我就说我请你吃个饭吧。然后他说不要。然后我说我请你吃一个那个素食，就是餐厅，全都是素的。他说那就去尝尝。
1: 你没问到人心坎儿里。
0: 对对，就是这个饭吃到了他的心坎上。
1: 是。
0: 然后他就吃饭的过程当中一直跟我说，他说如果你今天不请我吃这个素食餐厅，我可能就不来了。然后这个素食餐厅也非常有意思，我到现在都记得，就是他的呢是那种仿真菜。就你看上去是辣椒炒肉，实际上
1: 是
0: 辣椒炒
1: 别的蔬菜，
0: 辣椒炒什么。
1: 椒，
0: 豆腐豆腐，
1: 红辣椒炒绿辣椒，
0: 是豆腐啊，然后还有那个什么香菇啊什么的那种东西，就看上去像牛排，但实际上它是香菇，就这个。
1: 明白了。好，那我们答题啊，第一题，请问，谜语“两个胖子”指的是我国安徽省的哪一座城市啊？
6: 我地理学的并不好。
0: 你想想，两个
1: 胖
0: 子，胖
1: 子对，安徽省的，
6: 城，不是城，
1: 两个胖子，合肥呀，
6: 合
1: 肥。好吧，
0: 好，谢谢，谢谢，再见。
6: 好嘞，
0: 拜
6: 拜，好嘞，
1: 拜
6: 拜。
0: 那我想起了我的初中老师哈、啊嗯，继续有请下一位一号线刘老师，你好。
7: 哎，你好，主持人好。
1: 刘老师好，
0: 刘老师好，刘老师是什么老师啊？
7: 物理老师、
0: 啊哦、物理老师，
1: 哇塞、
0: 嗯、你物理好吗？
1: 我跟你讲，我物理就是这样，我是逆袭、嗯、我说出来都有点丢人，我之前物理成绩巨差无比、嗯、就是你想象不到的差。
0: 哎，那你们初中啊，就是结束的时候是不是会考那个实验？
1: 会啊，不是，
0: 我不知道青岛有没有，就是我们会单独考一个实验课，然后会有，
1: 我不记得了，
0: 就是我们当时就是物理和生物会抽取这个考那个叫什么，就做实验嘛。然后我就记得很清楚，我做实验考试的时候，那个老师长得巨帅无比。然后我在那个考试的时候，我就说，我说老师你长这么帅来教物理。然后他说，
1: 你听课了没？到底？
0: 然后他说，好好考你的视频。
1: 就是，我跟他
0: 别说那些。
1: 哎，我有印象的是，我高中的时候物理就是高一准备要分科了嘛，所以说所有的学科都需要进行一个合格考。然后我当时的物理成绩呢，如果合考绝对是过不了的，我就非常的担心。但是吧，通过我勤能补拙的超级练习，我一路横冲直撞，直接逆袭了，我直接翻盘了。物理老师都对我，刮目相看，真的，我真的，我涨了60多分，你就可想而知我之前物理有多差了。
0: 从没有基础到那个基础稍微有那么一点点。
1: 对对对对对，通窍了。来，准备好了吗？
7: 啊，准备好了。
1: 第一题，请问2007年春晚上有一个一家三口对答式演唱的《吉祥三宝》是哪个民族的特色歌曲？
7: 蒙古族。
1: 哎，没错。第二题，
0: 第二题，被誉为三大宗教的圣城，名字意为和平之城的是中东地区的哪个城市？
7: 中东
1: 地区。
3: 啊哦，
1: 蒙一个。
0: 中东地区哪里？
1: 正确答案是
0: 耶路撒冷。
1: 哦，好的，
7: 刚
1: 那就刚
7: 要猜这个。
0: 拜拜
1: 拜拜，节日快乐。
2: 88990921
3: 电话接通啦。
0: 来，继续有请下一位刘老师。
6: 我来了，美超大葱好。
0: 刘老师好。刘老师
1: 有我心吗？
0: 对，是的。
1: 你来，你是教什么的？我猜语文。
0: 你猜有我心是什么？不是
1: 美术。
0: 不是。
1: 是小学的吗？
6: 对。
0: 你再猜。
1: 体育、啊、
0: 不是、
1: 哦、道法。
0: 哎呀，英语老师啦、
1: 哦、好吧，英语。你现在教几年级啊？
6: 现在教5年级。
1: 哦，那你们就是一届学生每一年都是换的吗？还是从5年级就要教到6年级这样？
6: 得看安排
1: 学校安排是吧？
6: 嗯，
1: 也没有固定的。好吧、那你准备好了吗？
6: 准备好了。
1: 第一题，请问爱上一个天使的缺点用一种魔鬼的语言是哪一首歌呢？
6: 我会唱爱上那个王菲的。
1: 对、
6: 王菲的那个爱上一个天使。
1: 对对对对对，
6: 用一首魔鬼的流年。
1: 对呀、啊、流年。
3: 时间到
6: 啊，
1: 我觉得你去当音乐老师也绰绰有余
0: 啊，唱成这样也可以当音乐。
1: 对呀、啊、唱得多好啊。
0: 那重新唱一下，重新唱一下，要正一下名
6: 啊。真的吗？那我唱了。
1: 或者你唱你哪首的也行。
0: 就这个、
6: 不要献丑了，还是
1: 不要献丑了，给你一个舞台展现一下。没有关系，
6: 那我就唱这个。爱上一个天使的缺点用一种魔鬼的语言。
0: 我们也是奇怪，叫人家英语老师唱歌，我们刚刚那么多音乐老师不叫人家唱。
1: 是英语老师唱出了一种催眠曲的感觉。
0: 拜拜，
1: 感谢参与啊。拜拜，
0: 节日快乐，节日快乐，
1: 节日快乐。

0: 下一位，来，你好，一号线的陈老师，您好。
1: 北川好，大葱好。啊，
2: 月海佳人。
0: 陈老师，你猜猜陈老师是教什么的呢？语文。陈老师也教音乐。而且陈老师只教张信哲的歌。对对对，我知道的。来吧。
1: 准备好了吗，陈老师？好了。
0: 哎，陈老师，你昨天学生来参加节目了没有？他们上晚自习。哦，没问一下有没有人参加没有。
1: 因为我们在初中了，晚自习要对有晚自习，还有对他们都留校，估计你是从小学带到初中吗？还是直接带到高中？
0: 在到在初中，现在主要在初中。
1: 那高中就你就不带了？
0: 我们的高中是，他对他不太一样，我们的高中可能他的很多的孩子是走国外大学的这些方面的。
1: 嗯嗯嗯嗯，好，
0: 明白明白。
1: 好了，
0: 那准备好了吗？好了，好的，来加油啊！第一题。 日本它是由九州四国本州和哪个部分组成的呢？北海道。哎，没错。第二题，请问刚刚我们说到的夜郎自大当中的古夜郎国在现在的哪个省？
3: 贵州。
0: 嗯，贵州，没错。恭喜你回答正确。
1: 你上次去贵阳的时候有没有去？没有，没去啊。对，所以我听起来很陌生，怎么了？浪费10块钱的门票。好吧，那你要继续吗，陈老师？
3: 继续吧。
0: 好的，来，接下来第三题，请听好。
1: 第三题，请问北非国家利比亚的首都是哪一座城市呢？
3: 利比亚的首都，
1: 对，
0: 迪利波利。
1: 哎，没错。
0: 继续吗，陈老师？继续吧。嗯，加油啊！来，接下来第四题，请听好。第四题，俄罗斯第三大油田是哪个非常著名的油田区？
1: 秋田油田。确定吗？
3: 是个秋什么？秋名。
0: 对，秋名油田。
3: 错了，错了，错了。
0: 好吧。 嗯，好吧，拜拜，粗心了啊，也要告诉你，那个不能这么着急的给答案，想清楚了再给小朋友做题也是一样，认真的答啊，拜拜，
1: 拜拜，
0: 好了，我们今天呢，由于时间的关系，打不通电话来的朋友就不要再打电话了，我们继续请进最后两位老师，来，二号线的吴老师，你好，
4: 你好，
1: 哎，吴老师好，您是教什么学科的？
4: 我是教语文的。哦，
0: 也是语文老师。小学吗？
4: 对，小学。
0: 嗯，好嘞，来吧，准备好了吗？嗯，
4: 好的。
0: 来，第一题，请问明察大红袍出产于我国的哪座名山？
4: 大红袍，武夷山。
0: 武夷山，没错。
1: 第二
0: 题，请问海湾战争中的海湾是位于西亚中部的哪个湾？
4: 海湾。
0: 对，它是西亚中部的哪一个湾？西亚中部，它叫做，这个还真不知道。波斯湾。哦，嗯，我脑子里光想这个红岛湾。没关系，节日快乐，拜拜。好，拜拜。请进我们今天的最后一位老师啊。88992幺，电话接通啦。来，最后一位丁老师，你好。
1: 主持人好，丁老师好，你是教什么的？我猜猜数学。猜对了。感觉有点数学老师的味道。总算是猜对了一次。今天总共就猜了这么一次，我现在的这个中奖率是100%，好不好？嗯，好好好。来，准备啊，第一题。第一题，请问前苏联重要节日群众集会和阅兵红场是位于我国现在欧洲的哪个国家呢？
4: 莫斯科。啊？
1: 哦，哪个国家？俄罗斯。国家，哎，对，没错。
4: 丁老师，您那边信号不太好。对，调整一下。好的，好的，好的。
1: 一把免提关一下。嗯。
4: 好嘞，好嘞，好嘞，好嘞。
0: 来，第二题。
1: 第二
0: 题，
1: 请问著名的蜜月圣地圣托里尼，它在哪个国家？意大利。正确答案是希腊哦。
0: 错了，错了，哦，no，好，再见，拜拜，
1: 拜拜。
0: 那今天节目就这样了，我们最后也再次的提醒一下各位啊，
1: 我们今天给大家带来的呢是智妍式的视黄醇抗皱紧致精华。

0: 华，你通过这个名字你就知道这个精华是用来抗皱紧致的。另外呢，你之前买过很多抗皱产品啊，其实都是 A 醇，虽然 A 醇是抗衰的王道，但是普通的 A 醇会刺激你的面部不耐受，皮肤容易泛红脱皮。那我们今天这个产品就是专门解决这个矛盾的。如果你想要抗老又怕烂脸的，那你可以试一试我们这款，我们用的是第三代 HPR 核心技术壁垒，它比 A 醇更加的高级，而且比它温和，效果强，还不刺激你的脸。另外呢，我们在配方当中啊不主动添加一滴水，所以活性成分不会被稀释。今天在我们这里259块钱到手两盒，你可以用两个月再赠送给你三支视黄醇、三支超分子精华、三个 PDRN 的抗老面霜。所以说如果你脸上有轻微的表情纹，或者减肥之后皮肤松垮有凹陷，或者经常熬夜脸暗沉，或者说想要急救护理的，在崂山921公众号回复两个字抗皱，回复抗皱就可以下单购买了。
1: 好了，今天节目就这样，祝各位老师们节日快乐，我们下次再见喽。

0: 情歌的思想是婉约，
1: 陪我唱歌，清唱你的情歌。
0: R&B 的风格，R&B 的风格是跃动
2: ，Play R&B。
0: 爵士的精髓
3: ，Jazz Music
0: 是妩媚。
4: 只要和你在一起。
0: FM 92.1的态度是自由音乐，自在生活。
5: 92.1
0: FM 92.1
5: FM 92.1

0: 让音乐，让音乐回归音乐。
1: FM 九二点一，
0: 情深意浓浓。
1: FM 92.1

0: 生命中有很多的步骤，不如简单的歌让人感动。
1: FM92.1
2: 钟情音乐，更钟情你。
0: Wonderful

0: 当这个世界只剩下声音，我们就拥有了视觉的最大想象力。
1: 想象你的爱，想象你的歌声，
0: 想象跟着不同的音乐，
1: 跟着不同的音乐
0: 四处玩耍。
1: Free music，
0: 我们用声音
1: 创造想象，
0: 用歌曲，
1: 用歌曲

脚下有路，心中有歌，身边有你。崂山921。

路过山峰，遇见大海，穿过四季，你依然还在。崂山921。

0: Your interest，
1: 你的内心。
0: Your heart，
1: 你的自己。
0: Yourself， Radio， Your sound，
2: Your song，
0: Your love，
2: Your life。
0: FM 92.1 belong to you。

0: 我希望有个如你一般的人，如山间清爽的风，如古城温暖的光，从清晨到夜晚，由山野到书房，只要最后是你就好。
1: 是我，我是 FM92.1， 无论你在哪儿，我都会陪在你身边。FM92.1 钟情音乐。

清晨或者傍晚，城市有不同的模样，总有一种旋律陪你在打拼的路上。崂山921

0: Hip Hop 的精神是奔放，情歌的思想是婉约。
1: 陪我唱歌，清唱你的情歌。
0: R&B 的风格，R&B 的风格是跃动。Play R&B。爵士的精髓
2: ，Jazz Music
0: 是妩媚。
3: 只要和你在一起。
0: FM 92.1的态度是自由音乐，自在生活。
4: 92.1
0: FM 92.1
4: FM 92.1

0: 生命中有很多的步骤，不如简单的歌让人感动。
1: FM92.1
2: 钟情音乐，更钟情你。
0: Wonderful

0: 挡不住的潮流，
1: 关不掉的好音乐，
0: 关不掉的好音乐，青岛上空的潮流频率，
1: 动听点播，
0: 触手可及。
1: Bring the music back
0: FM 92.1 belong to you。

脚下有路，心中有歌，身边有你。崂山921。

0: Your interest，
1: 你的内心。
0: Your heart，
1: 你的自己。
0: Yourself， Radio， Your sound，
2: Your song，
0: Your love，
2: Your life。
0: FM92.1 belong to you。

0: 当这个世界只剩下声音，我们就拥有了视觉的最大想象力。
1: 想象你的爱，想象你的歌声，
0: 想象跟着不同的音乐，
1: 跟着不同的音乐
0: 四处玩耍。
2: Free music，
0: 我们用声音
1: 创造想象，
0: 用歌曲，
1: 用歌曲。

0: 情歌。
1: R&B 的风格
2: ，R&B 的风格是悦动
3: ，Play R&B，
2: 爵士的精髓
4: ，Jazz Music
2: 是妩媚。
5: 只要和你在一起。
2: FM 92.1的态度是自由音乐，自在生活。
6: 92.1
2: FM 92.1
6: FM 92.1

0: 我希望有个如你一般的人，如山间清爽的风，如古城温暖的光，从清晨到夜晚，由山野到书房，只要最后是你就好。
1: 是我，我是 FM 九二。

一，无论你在哪儿，我都会陪在你身边。FM 92.1，钟情音乐。

0: 让音乐，让音乐回归音乐。
1: FM 九二点一，
0: 情深意浓浓。
1: FM 92.1

路过山峰，遇见大海，穿过四季，你依然还在。崂山921

0: 生命中有很多的步骤，不如简单的歌让人感动。
1: FM92.1
2: 钟情音乐，更钟情你。
0: Wonderful

脚下有路，心中有歌，身边有你，崂山921。

0: Your interest，
1: 你的内心。
0: Your heart，
1: 你的自己。
0: Yourself， Radio， Your sound，
2: Your song，
0: Your love，
2: Your life。
0: FM 92.1 belong to you。

0: 清晨或者傍晚，城市有不同的模样，总有一种旋律陪你在打拼的路上。崂山九二幺，
1: 我们就是火。

0: 情歌的思想是婉约，
1: 陪我唱歌，清唱你的情歌。
0: R&B 的风格
2: ，R&B 的风格是悦动。
3: Play R&B，
0: 爵士的精髓
4: ，Jazz music
0: 是妩媚。
5: 只要和你在一起。
0: FM 92.1的态度是自由音乐，自在生活。
6: 92.1
0: FM 92.1
7: FM 92.1

0: 当这个世界只剩下声音，我们就拥有了视觉的最大想象力。
1: 想象你的爱，想象你的歌声，
0: 想象跟着不同的音乐，
1: 跟着不同的音乐
0: 四处玩耍。
1: Free music，
0: 我们用声音
1: 创造想象，
0: 用歌曲，
1: 用歌曲

0: 我希望有个如你一般的人，如山间清爽的风，如古城温暖的光，从清晨到夜晚，由山野到书房，只要最后是你就好。
1: 是我，我是 FM92.1， 无论你在哪儿，我都会陪在你身边。FM92.1 钟情音乐。

0: 让音乐，让音乐回归音乐。
1: FM92.1，
0: 情深意浓浓。
1: FM92.1。

过山峰，遇见大海，穿过四季，你依然还在。崂山921。

0: 生命中有很多的步骤，不如简单的歌让人感动。
1: FM92.1
2: 钟情音乐，更钟情你。
3: Wonderful

0: Your interest，
1: 你的内心。
0: Your heart，
1: 你的自己。
0: Yourself，
2: Radio，
0: Your sound，
3: Your song，
0: Your love，
3: Your life。
0: FM 92.1 belong to you。

清晨或者傍晚，城市有不同的模样，总有一种旋律陪你在打拼的路上。崂山921

脚下有路，心中有歌，身边有你。崂山921。

0: 情歌的思想是婉约，
1: 陪我唱歌，清唱你的情歌。
0: R&B 的风格
2: ，R&B 的风格是跃动
3: ，Play R&B。
0: 爵士的精髓
4: ，Jazz Music
0: 是妩媚。
5: 只要和你在一起。
0: FM 92.1的态度是自由音乐，自在生活。
6: 92.1
0: FM 92.1
6: FM 92.1

0: 这首歌来自于梁静茹的歌曲，叫做《思路》。哎，《思路》这首歌呢，是谁给他写的呢？
1: 是阿信
0: 啊。然后今天找的呢，都是阿信为他人所作词作曲的一些歌曲。一般都是作词会偏多一点。
1: 对，
0: 所以呢，我们可以来听听看啊，五月天和梁静茹之间呢就很熟悉了。
1: 是的，
0: 这个感情也好啊，
1: 不要聊八卦啊，
0: 友情也罢呀，都是还不错的啊。
1: 是，包括阿信呢也。

0: 一位杨宗纬，其实还有汪苏泷啊，
1: 对，
0: 他们都演唱
1: 都
0: 过，
1: 写
0: 然后
1: 过。
0: 写过歌曲。
1: 所以我们接着来听啊，都是为他人所创作的。像一首来自于汪苏泷叫做《笨蛋》，这也是阿信给他写的。
0: 这是一首新歌，
1: 新歌，全新
0: 两
1: 导入，
0: 天前才刚刚上线，
1: 花钱买的，朋友们，
0: 花钱买的，
1: 听吧啊，《笨蛋》。

0: 我希望有个如你一般的人，如山间清爽的风，如古城温暖的光，从清晨到夜晚，由山野到书房，只要最后是你就好。
1: 是我，我是 FM 92.1，无论你在哪儿，我都会陪在你身边。FM 92.1，钟情音乐。

0: 无论生活还是游戏，每个人都是头号玩家。
1: 嗨，新岛，嗨，早高峰 ，Here we go！
0: 让我们一起做这个城市的头号玩家。
2: 欢迎回来，继续我们的唱歌环节。各位早上好，我是大田。
3: 嗨，各位，我是你的车厢女友 VC。
2: 继续我们唱歌环节啊，在今天唱到的是开心时候要唱的歌曲。
3: 嗯，
2: 开心时你想到什么歌呢？在今天都可以来跟我们来演唱。
3: 如果你感到开心，你就拍拍手，嘿嘿。
2: 来吧，各位有兴趣可以来试试看啊。一到四十，还有我们所有特殊群的朋友，欢迎各位在群里面歌唱，发链接也可以，
3: 对，
2: 清唱也没问题。
3: 是的，把大家拿手的那种唱的好的歌发过来，让我们听听。
2: 没错啊，来吧，我们找的是姐妹，朋友们，各位准备好，我们就开始了，期待大家的歌声，我们一会儿见啊。
4: 这有什么来感动呢？那么。

0: 哎呀，
1: 原来听男生唱甜歌是这样啊。
0: 哦，honey，遇见你进入我的心里。
1: 嘴角都下不来呀，好听，
0: 哎，
1: 爱听，多唱。
0: 来嘞。
2: 会说错了话，约会也被搞砸，泡面酱料包有我家。
1: 我识别一下这什么歌。
2: 爱打不往前跨，一脚踩进泥洼，倒霉是一件没落下，别犯傻了，一切做错的多了，别较劲了。
0: 这首歌我跟你说，真的是没听过。这是来自周深的歌曲，叫《慢慢》，真的
1: 哦，
0: 没听过啊！这实话，这是第一次听这个歌，
1: 这个小朋友真的是周深的小歌迷，
0: 真厉害啊！来，演唱会检票员。
2: 我今天。

0: 嗨，
1: 可
0: 好
1: 以
0: 听。
1: 啊，不错了，碎石，我们来听听看啊。
2: 有阵子常常失眠，医生说你有郁结，细腻的心思像紧绷的琴弦，医嘱是劝你粗糙一点。我俩算同病相怜，烦死模块要从头拆卸。别人冒犯我辩解，我竟然说谢谢，风度翩翩像是中邪。放大镜去卖给骆驼，报复中很擅长树下里的细活。我掌心的老茧，粗糙反而惊艳，居然才发现，我们。

0: 草，放肆哭笑，把鬼寻绊倒。我们一起变粗糙，别怕仙人说你有点难。
1: 就是我别问啊，这歌就是咱没听过，但是它90%应该是许嵩的歌。
2: 不用90%，99%，
1: 它是许嵩的歌，
2: 肯定是许嵩的。
1: 这个小伙伴和那个小朋友异曲同工。
2: 哎呀，我就
1: 只要是他俩唱歌，都唱自己偶像的歌，
2: 必然是许嵩的，
1: 必然是许嵩。
2: 来，哈哈哈。
0: 恋

0: 心。
1: 我从今天这个唱歌的量来说啊，我跟大家讲一下，真的是啊，大家看来开心的事少，是不是？
2: 大家平时喜欢听点那种什么苦情
1: 歌
2: 啊，什么岛屿你、
1: 哎。我跟你说，朋友们，你这
2: Baby Don't Cry。
1: 你知道我今天啊，真的是这一周啊，我跟你说，这一周我们听歌下来的这个感觉哈、啊，你知道难过时候那个歌，哎呦，大家那个发挥
2: 蹭蹭的吧，
1: 那个歌曲的这个
2: 质量，
1: 这个质量跟这个数量，哎呦，我的天哪，那真的是难以形容，特别好，唱的那叫一个心思力竭、那叫一个心碎，歇斯底里。我说今天开心啊，我跟你说真的，
2: 这咱得开心一点。
1: 我得等着，我得先找点话说。我跟你说，马上快放完了，朋友们。
2: 大家其实开心的歌有非常的多呀，
1: 哎、
2: 对吧？
1: 我接着来听啊，接着来听啊，没事，正好咱都听一听啊，还是有的，还是有，还有很多啊。
2: 啊，这首歌我也好喜欢，我本来准备待会儿要放的。
1: 可以了，你别放了，好了，我们听。
2: 哇塞，歌神跟我共脑了。
1: 你听一下这一首啊，
2: 今天得给他发红包。
1: 哎，这首歌叫《如果你也刚好抬头看树》，
2: 我超喜欢这首歌。如果

0: 这首歌我真的超喜欢。
1: 如果你也刚好带到甘肃，哎呦，好听这首歌啊！
0: 好听，
1: 孙天宇，我跟你说，孙天宇啊，真的是
0: 他就是唱这种调调的歌，
1: 确实就是
0: 就像是一碗这种浓浓的小鸡汤。
1: 我跟你说，他的所有歌曲的歌名都非常的长。
0: 嗯、
1: 关于我在地铁上不小心干了鸡汤这碗事儿，就是
0: 不，这个歌啊没导进来啊，但是这首歌确实是、
1: 哎、有吧。
0: 我好像没导进来，
1: 不可能。以前的时候，我记得我们导进来过这首，我导进来过这首歌，没了，
0: 没了。
1: 谁干的？
0: 这首歌多好听啊！
1: 谁给我删了？
0: 嗯，
1: 自己下，我下节目，希望有人上我那承认一下啊！来，我们继续听啊。

0: 呦，真好听。
1: 这首歌其实挺有难度的，
0: 真的
1: 音调特别高，
0: 确实是真不容易。而且你知道就是听这首歌啊，就是你感觉在这个季节听就非常的舒爽，哎，开心。
1: 对，
0: 尤其在早上起来就像喝了一瓶陈皮水一样。
1: 是的。
0: 哦，你问哪里能买到陈皮，好像当然是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后台了。
1: 没错，
0: 在去年的时候我们卖的是另外一个品牌的，但今年我们换了一个全新的品牌，叫新宝堂。
1: 对，其实新宝堂大家呢更熟知一些，
0: 对，因为这个更有名。这是1908年广东新会创立的陈氏家族四代传承，而且是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传承单位。
1: 在陈皮界呢也是一个龙头企业了。
0: 是的，
1: 今天帮各位准备这个呢依旧是广东江门新会的核心产区。
0: 是的，
1: 使用的是当地非常好的这个
0: 叫
1: 茶
0: 枝干。对，茶枝干。
1: 嗯，
0: 而且这个环境下独特的这种干呢，它本身的这种气味就非常的丰富。
1: 嗯，
0: 然后今天给大家上的全都是10年以上的陈皮。
1: 对，
0: 各位放心，
1: 全部都是一物一码，各位扫码呢就能看到它的溯源。
0: 哎，
1: 如果说呢您啊对这个陈皮感兴趣，各位可以在老山921后台回复陈皮两个字。
0: 对，
1: 跟各位说一下它特别适合干嘛，送人。
0: 嗯，
1: 你自己喝的话呢，我说实话它包装太精美了。
0: 我们随机会送一个那个试饮装啊。
1: 对，
0: 你先喝那个，你喝完之后，如果你觉得好喝留下，不好喝那个包装不要拆啊。不要动，原封给我们退回来就可以了。
1: 对，这是自饮。如果说您要送人的话，400块钱就可以到手了。
0: 哎呦，我跟你说，现在市面上为什么这么讲啊？因为市面上现在陈皮真的是参差不齐，各个都说自己是新会当地的那个陈皮，核心产区的陈皮。
1: 对，
0: 但是价格从贵到便宜根本就不等。您在我们这儿买是放心的，因为我们921，我说实话，对吧？有问题我们也走不了，是吧？
1: 对，
0: 它也不跟别人一样啊。
1: 并且我们的选品真的非常严格。
0: 是的啊，所以各位放心，我们今天有两个规格，大家回复陈皮之后会有两个链接，一个是400，一个是499。499那个呢是他们的旗舰店的同款。
1: 对，
0: 那
1: 旗舰装。
0: 对，但400这个呢就是包装不一样，但其实里边的内容是完全一模一样的。
1: 哎，
0: 性价比会更高一点。你自己喝的情况下呢，400那个是完全没问题，或者送长辈啊，就爸妈这种也没问题。
1: 对，
0: 但如果牵扯到送给就是客户啊等等之类的
1: 答谢呀，
0: 对，人家比如说人家真要搜说，哎呦这个怎么官旗上不是这个包，你可以买499那个，那个就是跟官旗一模一样的。
1: 对，
0: 我们为了防止这种情况嘛，对吧，说你觉得我卖假货，所以我们把官旗那个也上了，正儿八经的真正的，这是来自于新宝堂的陈皮。
1: 对，并且我们的价格比官旗还要便宜，
0: 便宜很多。
1: 如果说大家呢感兴趣买10年以上的我们的这种老陈皮，可以在老山921的公众号后台回复陈皮两个字。
0: 对，回复陈皮就行了啊，很便宜，你可以去看一下同品质的陈皮，真的在全网没有这个价格，他们管我们卖986。我们卖499，
1: 这么贵。
0: 对啊，你以为呢？你以为我们卖499，官网是不是才500多？是吧？
1: 对啊，我以为就差了100块钱。
0: 官网卖986，我们是499，朋友们，这个可以你去查，一模一样的东西，一模一样的东西啊，回复陈皮就可以了啊。我们接着听来自于这几号群40号群的 Happy 唱的这首歌叫《同赞》。

0: 好听啊！
1: 自己一个人唱这两个声部，哇，太厉害了！
0: 他这是第一次唱吗？
1: 第一次唱，我以前
0: 是一位新人朋友吗？
1: 啊、Happy 以前唱过歌，年唱过歌，但好久没唱了。
0: 好厉害！
1: 真厉害，真好听！你快，你赶紧登个录，给人家送个礼物，快！
0: 哇，我赶紧登个录，怎么登录啊？
1: 你赶紧，快快，
0: 我怎么登录、啊？
1: 登录一下，你没有全民 K， 你下个软件。
0: 我没有账号啊。
1: 你下一个。
0: 口头表扬，真棒，真棒，真棒！
1: 哎呦，唱真好听啊 ，Happy 啊，好听。来继续啊，牧师唱的这首歌叫做《和宇宙的温柔关联》，
0: 这首歌也好听。

0: 有人说嘛，一曲《Wow》改变了这个花儿乐坛嘛，差不多就是这一首歌开始的。可爱女人可以唱得好听啊，麦啊，来，我们继续。奶牛星和马大人。
1: 你望爱望爱望包括一切，将一生青春牺牲给无光辉，好多事一天你改变了我，无言的奉献，老情人情我个生有愧。Thanks, thanks, thanks, thanks, Monica。谁能代替你的位？
0: 真好听，下次唱的时候麻烦把我的背景音关一下。
2: Thanks, thanks。
0: 我都能听到我在背后说自己喝的话400块钱。
2: 那个介绍呢哈。哎，
0: 真服了。
2: 这说明他认真听我们介绍了呀。
0: 确实是啊。来下一位啊，这是一。上次他还吐槽过我这个，我看一下这个应该是年妹吧。
2: 就是他这个名字是吗？
0: 对对对对，一妹，对对对。
2: 一妹
0: 偏偏，哎呀。都不敢，我都不敢轻易现在说别的话，真的是就被人抓到了。哎，投诉我说主持人没文化，天天在节目上说错别字儿。
2: 那不用投诉，那就是没文化。
0: 住口！说什么话呢？真的是，来这首歌，哎呦，野狼 disco， 我们听一下啊。